0: apologize.
1: I have to leave you. Kara?
2: 其实我们团队过去呢，就是帮那边种点草，种点蘑菇，还挺欣慰。因为多少有点成就。你这算什么成就？你不脑袋有问题吗？出国不就为了挣钱的吗？你说，
3: 人家汉子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国外的工作呢又危险，还不挣钱。
2: 我就说你呢，你别在国外干了，你回国吧，咱们同学们一起，咱哥几个一起干啊！你来公司也行，你去刘瑞公司也行，真的。
4: 那保证你三五年就买花洋房。干着我干，一年半。
1: 你看，在我看来啊，你这工作是挺高尚的，可是高尚能当饭吃吗？你趁着现在还年轻，抓紧掉头务实一点，赚到钱才是硬道理，懂不懂啊你？懂，我当然懂啊。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就觉得能帮助别人，挺好的。

0: 还郁闷呢？吃点东西吧。
1: 哎，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好好一件事情，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0: 李老师啊，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人家尼卡拉引进来的，那说白了，这就是人家尼卡拉的项目。您现在非要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的竞争对手，那换我也不愿意嘛。
1: 我们这个菌草技术就是服务于全巴马拉人民的，况且就是为了救吉尼嘛。我对维桑有承诺，我不能失信于人呢。
0: 您对维桑有承诺，对尼卡拉就没承诺了？
1: 我并没有违背对尼卡拉的承诺呀，我们的菌草又不是不在他的部落里推广。
2: 可是尼卡拉和维桑是世仇，他们是竞争关系。尼卡拉当初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技术呢？就是因为他要发展他们部落的经济嘛。您现在又要去帮助维桑了，要一碗水端平了，那人家怎么可能乐意嘛？
1: 让大家一起发展不好吗？那每个部落的人都能赚到钱，让我们菌草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扶贫的意义吗？
2: 那扶贫也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啊，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了，您带着菌草来了就能改变？这现实情况你不管，亲人的想法、同事的想法、尼卡拉的想法你也不管，
0: 即便陷入危险你依然不管不顾，
2: 你只想着你的菌草和扶贫。
3: 你别总用自己的这个自我成就感，你就忽略了成员的感受啊。人家苦哈哈的跟着你图什么？
4: 我倒是觉得这精神上的富足比物质堆积起来的更宝贵。
3: 李汉，这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土著都特别的懒，然后传染病还多，这是不是真的？
5: 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啊？
3: 你怎么种了个草，你这个道德模范啊？
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人家出国叫镀金，您出国那就叫抛家舍业，说白了您就是自私，知不知道？
1: 我自私？
0: 对，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自己，不是他们需要您帮助，是您需要那种感觉，您需要他们的感激。
1: 真是可笑，我需要别人的感激啊？啊，我辛辛苦苦到这里来，难道就是因为我自私？我自私？
0: 您非要把自私包装成一种无私，这世界上没有圣人，李老师，您更不是圣人，知不知道？
1: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0: 您就是好面子，您就是自欺欺人。
1: 我做事情自有我做事情的道理。
0: 我就是想提醒您，不要活在虚无的英雄主义里，不要活在没您不行的幻觉里，不要活在自我感动里。

0: 我的态度也和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哎，赵全，以前呢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我也知道你还在恨。

0: 可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你容我想想，好吗？
1: 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我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要孩子。以前你确实忙得让我接受不了，不过现在想想，我们俩的确有太多地方不适合。那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2: 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急事啊。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一下咖啡这件大事儿，请品尝。
1: 嗯。
2: 您觉得我们当地的咖啡怎么样？
3: 还不错，我走的时候可以带一些。
2: 平时都喜欢喝黑咖啡？
3: 其实我更喜欢喝加糖加奶的，只不过黑咖啡提神的力道比较大，我一般工作的时候只喝黑咖啡。
2: 你喝个咖啡都这么严苛？
4: 平时休息的时候啊，会经常来这儿逛一逛。跟这冬瓜，
3: 跟中国的差不多这么大，
4: 还有比这更大的。
5: 还有好，
4: 对，选这个，
6: 可以拍的，
3: 这个。
0: 哎，你好，哪位？
7: 是我，徐一鸣。
0: 哎，一鸣，你好，你好。
7: 怎么样，回国过得好吗？
8: 哦，挺好的，挺好的。
7: 跟浩泽关系有没有缓和一点？
0: 嗯，就那样吧。
7: 就那样是哪样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是一种常态了，都已经
8: 习惯了。团聚分离，说难听点儿，
0: 像是生活在一种低气压里。
9: 回来了。
7: 哦。
9: 吃饭吧。
7: 嗯。

0: 管孩子跟你说什么，嘴有多硬，只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他就是开心的。爸爸妈妈离开，
1: 他就是伤心难过不舍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1: 如果你想跟孩子缓和关系，好好弥补一下他的话，不如趁着他放假把他接来巴马拉跟他生活一段时间。
0: 你觉得呢？
2: 花泽在干嘛呢？画画呢，画的这是黑猫警长。花泽，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几天我得回去工作了，可爸爸想带着你一块过去，让你去国外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3: 是去巴马拉吗？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在书上查过，书上说巴马拉可有意思了。

0: 从零探险，差不多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么好玩吧。
1: 对，那边的生态环境啊，跟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差不多。可你要想去呢，还得答应爸爸一个条件，到了那边你得紧跟着我，不许乱跑，可以吗？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也得有个条件。
1: 那你说，
0: 能答应吗？
1: 你得先说呀。
0: 行。奶奶去吗？
1: 奶奶这次恐怕去不了。浩泽，你想啊，奶奶最近背不是不舒服吗？去那边要坐很长时间飞机的。下次，下次好不好？
0: 好吧。

0: 冲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收割和破碎菌草。
1: It's a good plan.
2: 方案很好。
1: But I'm just a bit worried.
2: 我有一些担心。
3: 你担心什么呢？
1: I'm just afraid that my people won't learn and figure out what to do.
2: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
3: 不用担心，不把这里的人教会，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0: 你愿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4: 吃螃蟹？
0: 哦，这是一句中国话，意思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在巴马拉做第一个种蘑菇的人？
4: 我愿意。
0: 太好了。
5: I'm not worried about Professor Lee teaching everyone technology, but I'm worried because here people is pretty poor. They cannot afford equipment.
1: I understand.
6: Hello. Nice to meet you.
7: Hi, Professor Lee.
1: Hey. Hello, hello.
6: Nice to meet you.
0: 我可是帮您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谁啊？
0: 玛莎。
3: 啊，好啊，玛莎现在已经跟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而且啊，她家里头也很困难，我们一直想帮助她，但是光给她小费也不是个办法呀，得要教给她发家致富的方法。
0: 但是她现在还是有担忧的。
3: 担忧什么？设备？
8: 主要是高温灭菌灶，他们买不起。没有这灭菌灶就没办法大量产菇。
3: 哦，这样让我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简易版的来。
0: 简易版啊，好做吗？
3: 哎，没做你怎么知道好做不好做呀？
0: 那这么说您又要开始新的实验了？
3: 这个事儿简单。
9: 简单什么呀，好不容易刚过了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您不能太累了，我都已经答应我妈了。
3: 行了，我知道了，那我想想啊。

0: 紫薇，紫薇啊！啊，爸，紫薇，啊，我设计出来了。啊，我看看。你看看，这个看起来确实简单多了。嗯，普通人在家就能做出来。哎，妈婶，你看看，你会做这种吗？
1: 这个，嗯，自己做，嗯，不对，金属这是什么？
2: 这是为军代消毒的简易设备。嗯，
0: 你看看这个汽油桶，这个管子，这些在集市上应该都能找得到。
1: 哎，你早说呀！这叫汽油桶吗？我这就有。啊，
2: 我就说嘛，林老板有门路。哎呦，李小姐，又见面了。上次你那手机还是我给你找回来的呢，你记得吧？
0: 当然记得。
1: 在国外啊，能遇见两次，那就是缘分。留个联系方式啊，我新加坡也有店。
2: 就照您这么说，那咱们俩就是缘分中的缘分，
1: 都这么熟了，三个汽油桶打个折，
2: 提前不就生分了吗？啊，送你们了啊！
0: 那先谢谢林老板了。
1: 看缘分嘛，干活来来来，
2: 有人抬，有人喜欢自己搬，来来来。

0: 我帮你，
1: 能行吗？
0: 嗯，
1: 挺有劲儿啊。
0: 还行，这路可真行，连油桶都能编下来。
1: 很多事情啊，得换个角度看。要不是因为油桶颠掉了，我们也不会停下来去看一看这么好的美景。
0: 谢谢。哎呀，真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景色美还有什么那么好，让我爸这么留恋。
2: 我很好奇，李教授为什么要用油桶去做高温灭菌灶？用锅炉不是也行吗？

0: 用油桶成本低啊，将来好推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六叔就是因为锅炉爆炸出的事。我爸就像心里落下病一样，对于安全问题他特别重视。
1: 原来是这样。
0: 要不是因为我爸，六叔也不会帮他种什么菌草，更不会出事。
1: 你恨李教授吗？
0: 恨啊。这么多年他眼里只有菌草，身边的人他从来不管。
1: 我认为李教授什么都看得见，这么多年你们受的委屈，因为他的工作你们承受的这些，心里的怨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们表达。
0: 我爸这一辈子呀，光为别人活了，菌草种菇，这辈子都在跟世界搏斗，操劳了大半辈子，现在年纪也大了，他就应该回家好好补偿我们和我妈。
1: 我很佩服李教授，有胸襟，有情怀，果敢，有魄力，这样一个人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可真会拍他马屁呀。
1: 我没拍马屁，我真心的。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这一代人呢是从困苦中走出来的，习惯通过自己的奉献来实现价值。我们这代人啊，生活改善了，有条件去实现价值和梦想，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的方法不一样。我相信你和你爸早晚有一天会找到一个交汇点。嗯，
0: 交汇点，我跟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管我的事业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家人的。
1: 对于你来说，李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对于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和家庭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英雄。
2: 你知道我心中的完美人生是怎么样的吗？
3: 你说说看。
2: 忠孝两全。警世通言说，自古英雄忠孝难两全，我感同身受，忠孝两全真的很难。

0: 他瞒着我和你爸爸就申请了国外的大学。
1: 我的梦想呢，就是离他和他的俊草越远越好。我这辈子算是坏在我爸的俊草上，他对我们不闻不问，要求倒是一大堆，让我学什么生物学，我偏不学。我是绝对不会和他的俊草沾上一点边的，我就是要学商科，我就是要考到国外去，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我要留。

0: 怎么了？
1: 有老鼠
0: 啊！
1: 有老鼠，
0: 哪儿呢？
1: 就在那边，那个角。
0: 走，是走。应该都赶出去了，没事了。
1: 但人家说有一只就应该有很多只。
0: 我想想办法。

0: 志威啊，你看这床下有一个啊，门口有一个，窗户台那儿有一个，还柜子旁边有一个。这老鼠只要进了你屋啊，它经过的路线，保准都能给它逮到。
1: 行，谢谢林老师了。
0: 哎，你只要听到嘎哒一声，你就叫我，我来处理啊。
1: 好。
0: 好，早点休息吧。
1: 啊，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呀，到了巴马拉了还在工作，忙什么呢？
1: 我这是为您在工作。
0: 啊，为我的工作？
1: 您坐。
0: 什么意思？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0: 啊。
1: 菌草技术在巴马拉员外结束之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0: 志威啊，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哎呀，我就退休回家，这一摊呢就留给伟龙去负责。
1: 我不是问您什么时候退休，我是想知道推广菌草用菌草扶贫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0: 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了。
1: 这次是有咱们省的资金支持，如果在巴马拉成功了，我们以后还要去别的国家，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勒紧裤腰带这么做下去吗？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只负责技术。
1: 我觉得您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了，您退休了还有龙哥、春华哥、黎汉，那菌草所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呢，你也得为他们想想是不是。
0: 也是啊。怎么，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高招，有什么想法？
1: 李老师还有请教问题的时候呢？
0: 那当然了，还请小李老师答疑解惑呀。
1: 那行，给我做一顿大餐，我就告诉你，但是得我点菜啊。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做。你说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海蛎饼、锅边糊、肉燕。
0: 都是家乡的好吃的啊。没问题，我明天啊到集市上给你买菜，给你做顿大餐啊。

0: 小东西啊，叫蜜袋鼯，属于袋鼯科。
1: 你看，可爱。
0: 你看那尾巴长长的，多可爱。
1: 哦，嘿，你好呀，太可爱了。
0: 你要是喜欢，可以把它当宠物养。
1: 啊？还能当宠物啊？
0: 那当然了。
1: 那它吃什么呀？
0: 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你像平时的咱们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肉类呀，哎，它呀可粘人了，你要把它养熟了，它一直粘着你。哎，它还有滑翔伞呢。
1: 啊？
0: 滑翔伞，我给你看看。

0: 竞天择吧，这动物啊都是进化出来的本事。
1: 嘿，小家伙，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2: 爸，那我们等一下到集市上买些吃的用的吧。
0: 好啊，咱买点吃的去。
3: 我觉得是不是再放一个窝就小了呀？
4: 不小不小，正好。
3: 是吗？
4: 爸，今天这个肉啊还真挺新鲜的。
5: 嗯。哎呦，李教授。
0: 哎，李老板。
5: 这是逛街啊？
0: 啊。
6: 这父慈女孝，真好。
0: 我答应他，给他做一顿地道的家乡饭，犒劳犒劳他。
6: 福建菜
0: 啊，
7: 哟，什么都是家里的好，
8: 太多。哎
0: 呦，多长时间不包了吧？都不会了啊。林老板
5: 啊啊，
0: 你喝茶啊，我这饭马上就好啊。
5: 哎，好好好，喝着呢，喝着呢。
6: 太好，
2: 可以了吧？手艺不减当年啊。
8: 哎，喜欢吃它，所以包它包的叫在行啊。最喜欢吃它。
0: 哎，齐峰啊，浇点锅省着点用啊。
9: 您放心，李教授，值得。
2: 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这边都没有冲洗的条件，他还一直拍个不停，胶卷都拍了一大堆了。
6: 啊，你早说呀，我能找着冲洗的地方。
2: 啊，真的？
6: 当然真的了。
2: 那我们给李老师一个惊喜吧，把胶卷都洗出来。林老板，那就拜托你了，等一下我把胶卷都偷偷给你拿过去啊。
6: 行，你放心，明天下午你到店里取就行了。
5: 来，我的等半天了。
0: 你尝尝。
5: 哎哎，好嘞。
0: 怎么样，好吃吗？
5: 好吃。
0: 你们知道吗，这海蛎饼啊是哄老婆海蛎饼解决不了的问题。
2: 嗯，
9: 多大事儿都能解决，
3: 事儿大就多炸几个呗。
0: 关键是要用心呐。我老婆最喜欢吃胡萝卜丝了，每次都让我多放一点。
9: 真没想到李教授除了菌草以外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么用心。
3: 那是因为海蛎饼是我妈妈的最爱。
9: 那也是我的一见钟情。
0: 多吃点。
9: 哎，来，李教授。
0: 哎，好。
3: 林老板，
5: 哎，
3: 给你盛一点我们的肉燕。
5: 好，
0: 哎，尝尝尝尝。
3: 嗯，爸，
0: 好吃吗？
3: 嗯。
0: 我们今天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家宴，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们就好好吃，争取把它都消灭掉啊。
5: 好，
0: 来干一个。林老板，
6: 嗯，
0: 怎么了啊？
6: 太好吃了，这让我想起我妈了，真的真的。
0: 嗯，
6: 远在老家的老妈。
9: 就在这个方向。
3: 这方向？
9: 嗯，
3: 没有啊。
9: 报纸上说了，就在今天晚上8:30到8:36之间，咱们这个地方算是最佳观赏地点。
3: 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是看不到？
9: 哎，有点耐心行不行？
5: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看到了，好美啊！快许愿。

0: 好美啊。
1: 好美啊。就是太短暂。
0: 美丽过就够了呀。
1: 哎，你今天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跟琳达一样吃到了家乡菜吗？
0: 知道了，孩子。
1: 我觉得啊，是因为你爸。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我爸给我做这顿饭吗？
1: 为什么？
0: 我之所以让他给我做这顿饭，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只给我过过一次生日。那一年我八岁，那时候我爸天天在外面扶贫，很少回家。那天他恰巧就回来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0: 我记得我妈见到我爸特别高兴，我妈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还要等很久才能回家吗？我爸说因为我记得今天是纸杯的生日，他就加班加点做完了他那边的项目赶回来，他没有买到火车票，他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家以后二话没说就进厨房开始做饭，做的就是今天这几道菜。那几道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那顿饭也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1: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流星吗？因为啊，老天也在为你流泪。
0: 老天为什么会为我流泪啊？
1: 可能是他也想他爹了。
0: 今天过得好开心。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带着老
1: 测的刚性底线，又要具备化解矛盾的柔性智慧。解放街区块情况复杂，每户每家的诉求都不一样，单纯宣讲政策很难做通思想，只有多扇门多沟通，坐下来和群众拉。
2: 连日来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豆大的雨点砸在大棚顶上噼啪作响。而在大棚果园里，王村荣继续着手上的活儿。在他的设施标准化水果大棚里，八亩多红心猕猴桃，六亩洋集中上市。2020年，王村荣经过精心选址，在重头镇三阳村流转了20多亩闲置土地，建起了设施化果园。早年王村荣在梯田游客中心对面种植有100多亩山地果园，但水果种植效益在压缩，成本在增加，看天吃饭的路子也越来越难走了。如今在他的设施化果园里，20亩地种出了原来100多亩的效益，甚至更高。
3: 像我们这个大棚呢，反正都可以，边上都可以升降的呢。反正开关一开的话，它就自动打开；天晴的话，我们就打开了，让这个阳光进来，比较空气比较流通。下雨的话呢，我们就都关下来。把这个雨水不能让它淋在里面，淋在果子上面、叶片上，这样呢就不容易感病。你那土壤呢也不会给雨淋的太湿。
2: 步入果园，比人还高的葡萄藤架得整整齐齐，阳光玫瑰一串挨着一串，果粒饱满，颜色鲜亮。红心猕猴桃是该果园的销冠，平均一个大果能卖到15元一斤。每年还没等成熟上市，订单就排上了。
3: 下雨这块，我们现在的话主要就是做口感，不追求产量。我们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小型的果园呢，就是主要就是要做一个精品的。那么比你市场上好像他们批发过来买过来的，但是我们这本地的口感啊，要做的要比他们好吃。我们只能通过这样一点呢，就是才能站住脚跟。你假如说和他们外面一样，口感做的一般般的，但是产量做的很高，哇，人家吃到不好吃的东西肯定不会买。
2: 20余载躬耕沃土，王村荣完成了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为他的甜蜜事业找到了新的坐标，更生动诠释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关于智慧、汗水与希望交织的甜蜜故事。记者叶珊珊报道。
4: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2: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向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居民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标准及完成时限，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4: 来关注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丽水赛区预选赛。7月2日晚，云和篮球队队奔赴遂昌县体育馆，客场对战遂昌篮球队。两队全程火力全开，

0: 你追我赶，为现场和线上球迷献上一场跌宕起伏、全年拉满的精彩对决。
1: 距离开赛尚有些片刻，云和遂昌两地球迷陆续涌入遂昌县体育馆，看台上飘扬着双方助威旗帜，呐喊声与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十足。晚上7:30，比赛哨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启，双方球员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遂昌队率先打开得分局面，云和队随即调整战术部署，凭借强硬的身体对抗在篮下得分。场上攻防来回拉扯，抢断、突破、三分远投等精彩场面接连上演。上半场战罢，遂昌队以38-30暂时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遂昌队依托主场优势连续冲击篮筐，频频得分。云和队手感火热，紧咬比分，数次追平甚至完成反超，比分多次交替领先，现场观众的情绪随比分起伏不断高涨，直至中场哨响。历经四节鏖战，云和队最终以63-66惜败遂昌队，全队拼至最后一刻，虽败犹荣。此战尘埃落定，新的挑战仍在前方。后续云和队会复盘本场比赛的得失，打磨战术，夯实训练，以更饱满的竞技状态迎接后续赛事。记者林静、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云和这家开了30年的老面馆，从小说到上班。
2: 我这家店开了30多年了。加3样石块，加鸡蛋或者拿9块钱。

0: 可乐是吗？
1: 你想要什么？干。
2: 走。

0: 叔阿姨们好。
1: 哎，叫爷爷。
0: 爷爷好。哎，阿姨们好。我呢，薇薇阿姨好，真乖。
2: 李老师，这是您让我给您带的书。
3: 哎，好。
1: 这个包里啊，全是给你带的。
4: 对了，大伯，这个是伯母让我给你带的，衣服还有药品都在这个包里。
0: 我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嗯，
3: 带了姐，就是我没拿，包太重了，超重了，拿不动了。
0: 那别人都有礼物，就我没有。
2: 有，我给你变一个。
5: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这有，随便拿。
6: 没有，跟他开玩笑的。
3: 怎么样？
0: 什么？打你！
1: 哎，这么一票，
3: 我跟你说，
0: 爸，
3: 嗯，
0: 我给您也准备了一份惊喜。
3: 什么惊喜？
0: 走，去看看。Surprise！ 爸，我和齐峰把您之前拍的照片都给洗出来了。

0: 这张照片家里不是有吗？你怎么还拍啊？啊，
1: 本来呀、啊、想洗出来带到巴马拉来的，结果也没来得及，到这里来又没办法洗了。

0: 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能带走吗？
1: 带走吧，想带多少带多少。
2: 志伟，到底出发了。
0: 哦。
1: 啊，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

0: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好吗？
1: 走吧，别耽误飞机了。
0: 爸，要不我先不回去，我在这儿留下来陪你们推广吧。

0: 小文是做艺术品代理的，他可以帮忙了解一下诺尔的画在新加坡的市场。
1: 你跟你爸可真够像。
0: 哪里像？
1: 都想着真诚地帮助别人。
0: 那你不也一样吗？帮我往集市上赶。
1: 我这是举手之劳，你跟你爸两个人啊都挺不容易的，能现在这样我从心里面为你们高兴。
0: 谢谢。
1: 看到你们我都想我妈了。
0: 那你赶紧请个假回国看看你妈妈呀。
1: 妈不在国内，妈在天上。
0: 对不起。
1: 没事，妈妈都已经走十多年了，她在的时候呢可疼我了，但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老跟她顶嘴，人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她见到我就骂我就说我，哪怕打我都行，只要人还在。

0: 有的时候遗憾是永远的怀念，
1: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和你爸有这种遗憾。能在一起的时光

0: 收假了，大家都把心收回来啊。咱们俊脑技术推广啊，迫在眉睫。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啃硬骨头了啊。
1: 终于可以教大家种菇了啊！
2: 陈伦大伯，这休假太无聊了，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
3: 行啊，你现在觉悟高了。
2: 那是。
0: 不过咱们后面的任务呢，还是很重的。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一周以后呢，咱们俊脑技术的培训班必须得开课。
1: 一周时间。
0: 对，伟龙啊，你来准备教材。
1: 好。
0: 小汉，你找教室，我跟春华去招生。
4: 好的，
2: 放心大伯，包在我身上。
5: 那我呢？
0: 志威啊，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把工作丢了。
5: 要推广，肯定少不了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啊，我就留下来再帮帮你们吧。
2: 姐，你以前不是最反对我们种草吗？怎么突然回心转意了？
3: 你有事吧？
5: 就你张嘴。
0: 你那边公司同意了？
5: 我刚刚给我老板打过电话，延长假期了。
0: 好，那你就帮助伟龙准备教材吧。
5: 好。
4: 太好了，像芷薇这样的投行女精英能加入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如虎添翼呀！啊，
2: 看，怎么样？就在这儿。
6: 你确定就在这里啊？
2: 对啊，就在这儿啊！你看啊，你们这巴马拉是吧？热带气候，外面动不动就下个雨，咱们在室外上课那肯定是不合适。再说了，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像样的学校，我这思前想后，咱们这个 factory 再合适不过。往这儿一坐，你看，遮风又挡雨，多好啊！
6: 但是如果这里上课，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军大生产呀？
0: 没关系，不仅不怕受影响，我还希望多受点影响呢。我觉得把培训班放在这里挺好，既可以讲到理论，还能看到实践。孤鹏呢就在那边，菌带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也都在这里头啊。等咱们将来条件好了以后，还可以直接参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学得快。
2: 大伯，那咱们就定这儿。
0: 行，就定这儿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招生了。
2: 好。Let's do this.
4: All right.

0: 可以了吗？你自己看看。好看 ，beautiful，
1: 好看。哎，我还有更好的送给你，你看看这个。哇，好看吗？好看，这是送给我的。当然了，这是我从国内回来专门带给你的。 It is too precious，
0: 我不可以要这个。为什么？没有，玛莎，这……哎呦，这个其实没有那么贵重，在中国很便宜。你看看你喜欢吗？我喜欢。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只要从国内回来，我都给你带这个。
1: 谢谢春华，你对我这么好。
0: 谢谢。哎呦，玛莎，其实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激动，你不要误会。东西拿走。玛莎，我……你可能误会了，我刚才有点激动，我没别的意思。 你看，咱们是革命战友，然后兄弟姐妹，那就应该互帮互助，关系融洽。我没别的意思，这些礼物是我专门送给你的，你还是留下。我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玛莎，那个。
2: 找女工上补习班的事情，你还得帮帮忙。你交给我吧，没事。再见。你英文好，帮我再检查一下这些英文翻译吧。
3: 这是关于菌草生产流程的内容啊。对，第一步，种出符合标准的菌草。第二步，收割菌草，破碎。<笑>
2: 浩泽都会了。老师要求我们的教材啊，要老人小孩都得看懂，所以我就拿浩泽练练手。
3: 哦，龙哥，你翻译的非常准确，可以直接复印了。
2: 爸，我以后能不能不上学去种菇？
4: 你说呢？写字好好写。走，坐台下。谁呀？
5: 志伟，你怎么来了？啊，我来还书。啊，你怎么了？
4: 不舒服啊？没事，我有点感冒。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水。
5: 哦，不用忙，不用忙，我不喝水。我来，你快回去躺着吧。这不是热水啊？你快回去躺着吧。
4: 你家没有热水啊？平常都喝凉的。哦。
5: 你还好吧？没事。那你出这么多汗？
4: 哟，你发烧了？我早上吃过药，没关系。
5: 你们家有体温计吗？
4: 在那边抽屉里。
5: 哦。

0: 是发烧，怎么办？
1: 没事儿，我再吃片药就好。
0: 不行，这个药得吃过饭才能吃啊。一会儿啊，你吃完鸡蛋羹就把药吃了，然后呢，就好好上床睡一觉，捂一捂，发发汗，先观察一个晚上。要是还烧，我明天一早就带你去医院，好吧？

0: 抓哥，这40×20三通对哈。抓哥，抓哥，干嘛呢？我这叫你两声都不搭理我。
1: 你叫我两声了吗？
0: 对啊。哦。这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1: 我能遇到什么难事啊？
0: 那你是奇奇怪怪的。
1: 奇怪吗？我想当思考者不行啊。
0: 思考者，李师傅就这破铁桶怎么安装还用思考啊？
1: 你等着吧，这么一军灶一会儿我就弄好了。上来干活呢，别伤着你。
2: 别伤着你，离开点。
0: 那我不怕，
3: 干吧。
1: 你要想学，你去那边站着也可以学。
0: 我就想在这儿，我真不怕。来吧。
1: 行，你要想下，你就在这待着。哎，
0: 你垫底都没插，怎么了你？心不在焉呢？哎，麻烦。那个，你弄吧，春华哥，注意安全，嗯，慢慢干。
1: 话这么多，你。

0: 你直接帮我们把蘑菇种起来。
1: 老爷啊，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

0: 我们巨岛培训班呢，不仅要传授给你们操作，也要让你们学会技术原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给你们做辅导啊。你们只有明白了技术原理，才可以以后啊自主发展。
1: I have an idea. Don't worry, Professor Lee. I will find someone to learn.
2: 他说：“你别担心，他一定帮你教人。”
0: 好，太好了。
3: 姐啊，你说咱这个就这么几个人，算不托啊？
4: 我爸那么小气，我们又没有出场费。顶多算是免费的群众演员吧。
5: 那这主演快点来吧，要不然这戏得散场了。
6: 别着急啊，马上他们很快就来了。
0: Joke
6: 哎，李师傅，马上他们人呢？
0: 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哎，来了。
6: 嘿，马上
5: 马上。
6: Welcome
7: 来了。
6: 来来来
5: ，Welcome，Welcome，
0: 玛莎，这就是所有人了。
7: 是的。
3: Last time you say the girls welcome，
0: 看来他们是不信任我们呀。
7: They didn't trust us. They cannot make directly money by studying here.
4: 他们来上这个课，没有钱，而且还耽误干别的活。
7: After them.And they ultimately refused. Last time they earned money, and they ultimately realized that they became stubborn.
4: 上次来的时候挣了一些钱。
7: To men,
4: 回家以后他们的丈夫就觉得
7: that is a no no
4: 听话了。
8: 男人拖女人后腿啊，真不是个东西。
4: 玛莎，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更应该让他们来啊。他们想要做什么，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啊。啊，
1: 老师。这是他们的家务事，我们也不方便插手啊。
9: 爸爸，你说的不对，只为阿姨出钱。
1: 算。那么调皮啊！哼。
10: 李大生。啊！
11: 哎，王子，我要东西。
1: 哎，
12: 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1: OK。哎，
0: 阿姨。尼卡拉。
13: Hello。
0: 哈哈，好好好。太好了
12: ，Welcome，Welcome， 请坐，请坐。
7: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14: 启动。
8: 真气势！这帮人怎么看着这么吓人？
0: 好，那咱们开始吧。首先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7: Introduce yourselves.
1: Just remember, they all need money.
4: 啊，您就记住他们需要钱就行。
0: 大家彼此沟通一下，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交流嘛。
7: No communication problem, even know each other.
1: They just get out from the jail.
4: 他们都是刑满释放的。
1: It's still hard to bear the.
4: 他们在放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生计，
1: 都是
4: 穷人，但而且还欠了政府很多债。学习菌草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也感谢您能。给他们最好的出路。
0: 好好，都来都来，只要想学就都欢迎。
7: It's great. Welcome, welcome.
1: Just me, you will all obedient.
4: 您放心吧，他们都是很听话的。
0: 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
6: OK, everybody, class begin.
4: OK.
0: 我让我的女儿翻译。
7: I translate.
0: 咱们今天这个课呀，叫菌草的栽培技术流程。我们分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首先呢，我们要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壤。咱们巴马拉的土壤呢非常肥沃，非常适合我们菌草的生长啊。

0: 大伯，就这么一个人了，怎么还上了？上。
1: Please. Actually, I'm Martha's cousin, and she pleaded with me.
2: 她是玛莎的表亲，是玛莎求她来的。她现在要去摘香蕉了，她要走了。
0: 好吧，你走吧。
2: Okay, fine. Bye bye.
1: Thank you. Bye bye.
3: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0: 别说，玛莎还挺够意思。哎，这大伯，玛莎怎么不来啊？
4: 他跟我说了，他家里有事儿。
0: 哦，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4: 这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呢？
5: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相信天道酬勤，他们却崇尚的是及时行乐。
6: 我们比他们努力，但是他们比我们快乐。
7: 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得用实实在在的鱼。
0: 姐，有何妙计？但说无妨啊。
7: 技术推广的里子可以包装成商业营销的外衣，商业行为才能拉动生产。大家不要把自己想成援助世界的农业专家，就把自己想成麦克的跨国销售，怎么样？
0: 听着有点意思。
6: 有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了吗？
0: 哎，纸杯，你详细的讲一讲。
6: 没听懂。
7: 想要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除了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李老师，您愿意聘请我为市场总监吗？
4: 市场总监？是不是那个百货大楼的经理啊？
5: 相当于销售经理，差不多。
6: 还是卖东西的销售？
7: 嗯，只不过别人赚的是钱，我们赚的是人气。您就说您愿意不愿意吧。
4: 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我愿意。
7: 那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我的待遇吧。
0: 欺负女，明算账啊。
6: 怎么给待遇啊？
4: 怎么给待遇？哎，咱们预算有限，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工资的一半分给你。
7: 看不上。这样吧，等您正式退休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陪着我妈，哪里都不能去，行不行？
4: 行，很行，当然行了。
0: 哎，大伯，那什么时候退休？
4: 那得看这个市场总监的能力怎么样了。
0: 这能力我感觉不太行。哎呀呀呀！
7: 走着瞧。
8: This is my sister. It's Linda. Linda. This is a fungal bag. This can grow up mushroom.
9: Okay. 这些你们都明白吗？The stone.

怎么不是铜线？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带着老，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

0: 志伟，我说，咱这礼物不能这么继续送下去了。
1: 但是最近上课的学生的人数那是疯狂上涨。
0: 你呀、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虽说咱们这些中国的礼物物美价廉，但是你要算上国际运费，真的挺贵的。这样下去，咱们支持不了几天。
2: 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得转换思路。
3: 志伟，你想怎么办？
4: 了解用户需求，降低营销成本。
1: 那咱们不送礼物了？
4: 不，是不送中国礼物，送更适合当地人的礼物。
0: 不是，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呢？
4: 最近这段时间我走访了一下，我发现当地人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鸡蛋，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1: 那就等于是我们不送中国礼物，改送鸡蛋了。
0: 我说志伟，这鸡蛋可不便宜呢，按照当地的物价，这鸡蛋可一点都不比这咱们中国礼物外加国际运费便宜啊。
4: 谁说要买了？
0: 你什么意思？
5: 我打听了一下，我们援外医疗队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养了一大批鸡。
6: 确有此事，我听徐医生说过他们养了很多鸡。
5: 是吧？
4: 东哥，你跟徐医生比较熟，要不你帮我们跑一趟？
1: 对，伟龙哥熟，我陪你去。
6: 不太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只是借鸡生蛋，到时候我们还一些蘑菇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6: 在里面呢。
3: 伟龙哥呀，这徐医生啊，真不赖。
6: 什么不赖？
7: 比猴子更妈妈不赖呀、
6: 还在呢，胡说什么呀？徐医生你好，
8: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哎呀，你好呀，小浩泽。
6: 浩泽，佳怡。
9: 徐姐姐好。
8: 真乖，我就喜欢人家叫我姐姐。
10: 怎么样啊？在妈妈玩的开心吗？
8: 行吧，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抓鸡啊。
6: 好，
8: 队长说了，
6: 我记得
8: 要借你们20只，15只太少了，拿不出手。
1: 队长大气。
6: 那都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8: 客气什么呀，我们不也经常吃你们送的蘑菇吗？等巴马拉自己也种上蘑菇，我们以后买蘑菇就方便了。
6: 买什么呀，以后你们想吃啊，我随时给你们送啊。
8: 你们要走了。

0: 找谁送去？
1: 哎，飞龙哥，听不听见？咱们这责任可大了，就算为了这徐医生，咱也得把蘑菇推广做好啊。
2: 是是是。
0: 嗯，那行吧，那你们自己动手吧。
1: 好，嗯，来来。

0: see your face again in my life. Never again.
1: I tell you again. 400 kinas. And I promise, I will go to the tribesmen, all our tribe people. I will tell them I will never disturb you again if you give me 400 kinas. I promise.
0: Deal!
1: Get out!
2: 等一下，你可以把衣服和手表还给我们吗？
3: Can you give the jacket and the watch back?
1: Are you crazy?
0: You robbed them.
3: Yeah.
1: Oh, my life.
2: 如果我拿这个来换，怎么样？
3: How about exchange?
1: What's that?
3: It's Chinese good wine.
1: I give you what? You give me wine? Dear.
4: 怎么样，疼不疼？没事，李老师。那个伟龙啊，让徐一鸣都过来给我检查过了，都是皮外伤。谢谢你啊。这两天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啊。哎呦，
5: 您看，我这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还得帮玛莎把希尔要回来呢。
4: 哎呀，春华哥，你就快歇着吧，你都让人打成这个熊样了，还想着狗熊救美呢。
5: 哎呀，街头遭遇战嘛，那互有胜负。
6: 很正常，我这真的是想帮玛莎。那遭遇战也得量力而行啊！你看你这破体格，
4: 我这体格怎么了？那个时候
6: 行了，别逗了，咱们现在赶紧想一想怎么帮着玛莎吧。要不咱们凑点钱，给玛莎应个急。
4: 不用凑了，玛莎，我直接把钱给你。
6: 志斌，算我借你的。
4: 志斌，
6: 我不可要你们的钱，谢谢啊。
2: 我还不起，不是，你别这么倔行不行啊？没说让你还呢。但是我不
6: 给老靠你们帮我，等你们走了，我应该怎么办？
2: 咱们基地不是要出一批新菇吗？之前啊，咱们就用蘑菇来顶细款。
7: 这次咱们就用蘑菇来换孩子，怎么样？
8: 我同意。我们可以把蘑菇拿到市场上去卖，等部落上的人看到蘑菇能卖钱，他们也就愿意开始种蘑菇了，一举两得。好主意。但是你们的蘑菇吧？没关系，玛莎。我宣布，我们正式聘用玛莎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 玛莎，以后你就帮我们种蘑菇、卖蘑菇给部落上的人看，这400G呢就当是你的代言费，好不好？哎，这个主意好，
9: 确实不错。代言是什么？To
8: advertise，
9: 就是打广告。我懂了，谢谢你，谢谢主意。不客气，玛莎，我愿意。我现在就把钱给你啊，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不好？
10: 谢谢你，李老师。还没睡啊？怎么了？我想跟您聊聊。聊聊，有心事啊？不是心事，我就是想问问您，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汉斯那瓶酒？
2: 春华被打了，那种情况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想呢，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帮他把东西要回来呢，这样对他也有个心理的安慰。
11: 那可是东西明明是他抢的，我们还要用酒去交换。那这次是酒，下次呢？下次他就得寸进尺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玛莎出这个钱，我们就应该让尼卡拉把他抓进警察局。
2: 哎呀，不能遇到事情就找尼卡拉。 况且，你就是把汉斯送进警察局，就能万事大吉了。我看未必。
10: 为什么呢？
2: 你把他送进去，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吧？他不是一样还要骚扰玛莎吗？
10: 那您想怎么办呢？
2: 这汉斯啊，就跟维桑部落的吉尼一样，都是穷病，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才会去干偷鸡摸狗、泼皮无赖的事情。要想让。

0: 望汉斯不再骚扰玛莎，就应该像吉尼一样啊，给他找一个正经工作。他有一技之长了，能赚到钱了，自然就改邪归正了。
1: 您不会是想让他学习我们的技术吧？万万使不得啊，这可是引狼入室。吉尼他好歹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才会这么做，但这个汉斯他就是个泼皮无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有了钱他就会买酒喝，然后他就会来骚扰玛莎。
0: 治病救人，你得试试才能知道啊！
1: 不行，为了玛莎的幸福，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2: 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推广方案，你帮我审审，看看怎么样？
1: 啊，挺好。
3: 西施，
4: 别啰嗦了，快把东西搬下来，把那个炭也给我拿下来。
3: OK, let's go。Hello。
5: Mushroom, what is that? Any kind of fried food? And
3: yep,
5: easy to cook. You don't have to fry them, boil them,
3: no.
5: Any kind of soup you want to do, you just
3: I'm just a pepper. Okay.
6: Smells really good.
5: Smells really good.
4: To have mushroom pasta free event. Everybody can try it first.
3: yeah.
5: This is for her to fry them.
3: 好。姐啊，让大伯拍照干嘛呀？
4: 为了以后宣传用啊。哦，
3: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我来。
7: 5kg, yes.
8: That's not good.
7: 丁老板，
8: 不用。
7: 一瓶老干妈，两包火锅底料。
8: 那你这出差刚回来啊？
7: 这你都知道？
8: 你每次出差回来，不都是要这两样吗？
7: 没办法了，中国胃离不开。
8: 要不说我这想不明白啊，就是按理说你们这外交官就应该是这种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可是你看你这整天的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是协调这个，这协调那个，满腿溅都是泥，那快赶上我们村支书了。
7: 照您这么说呢，我当个村支书也行啊。
8: 关键您这待遇也不高吧？
7: 待遇不高没事啊，我老能出国，看不一样的风景，很多事情啊，看怎么想。
8: 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你说人啊，要么就图名，要么就图利。你说这风景你能图个啥？看两天就腻了。哎，我反正一商人，我就图钱，是吧？蝇头小利我都占，我就钻墙眼里了。咱们聊闲篇啊，就你说你图啥？
7: 我觉得您说的有理。这样，明天我把工作辞了。我来您这儿，您得邀我。
8: 别，我这养不起你这尊大佛啊！你必须得在位子上，你还得帮我呢。
7: 所以说，很多事儿总得有人去做，也不能光是名和利，得有理想有抱负。反正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8: 要不怎么说你是外交官呢？格局就是大。38，
7: 三十八。不是35吗？涨价了。哎呀，
8: 这海运涨了，我这不也得涨点吗？要是赔了，啊？哎，我找你，
9: 老舅。
8: 哎，
9: 老舅，那个李老师团队在那儿宣传蘑菇呢。
8: 宣传蘑菇
9: 啊？
8: 这人也没吃蘑菇的习惯啊。
10: 宣传的怎么样？
9: 宣传的特别好。关键是李老师他女儿在那儿吆喝呢，什么炸蘑菇、烤蘑菇，特别香，那吸引了好多人过去呢，特别热闹。
8: 是不是啊？
9: 啊
11: ，Shining mushroom, come on and have a look. Shining mushroom.
3: 好，OK.
4: Delicious.
3: Thank you.
4: Mushroom,
3: come on.
4: So delicious.
3: Just take it.
4: Mr. Nikana raves about the deliciousness of this. Yes, so good. Let me taste it.
3: Okay,
10: 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9: 啊？嗯 ，Come on， damn it， 现在这时候坏事。
4: 对，要不你再去买一些吧。嗯，油还有佐料，还有调味料什么的。
10: 好，好，等我啊，马上回来。
4: 好，不好意思。嘿，哎，这么说，林老板，
9: 你忙。
12: 热火朝天，李老板。
4: 啊，你回来啦？
12: 等等，
4: 火锅底料，你刚买的？
12: 对啊。
4: 那你能不能借我用用？你会煮蘑菇火锅吗？
12: 我除了鸡蛋羹不会煮，其他都得会点。
4: 那你帮我煮点蘑菇火锅给他们尝尝。
12: 没问题。
13: All right, guys, we got some special thing for you. I kind of like a spicy hot pot.
4: Spicy hot pot，
14: 关键。
9: 李先生，
10: 哎，见面了，林老板，照点照片，嗯，留点纪念。
8: 哦，好，好，哎，对，李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哎，就是他们那蘑菇挣钱吗？
10: 啊，你就说我们推广的那个啊，用菌草种出来的蘑菇，周期短，成本低，品质好，在国内呀，农户都能赚出好价钱。
8: 哎，那要是在巴马拉呢？
10: 啊，这不是正推广的吗？只要是能让巴马拉人养成吃菇的习惯，我相信收益应该不会太低。
8: 李教授，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10: 不是我了不起，是我女儿，这都是她的主意。
8: 哎，你别说啊，你这让女儿干这个，那真是大材小用了。而且她有工作，她不一定天天能帮得上你啊。你看这样啊，你这个技术这么厉害，那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10: 咱们怎么合作啊？
8: 就您把您的技术您卖给我。
10: 哎，那不行，我们这个技术啊，专门是为了帮助农户摆脱贫困用的，不是给你这样的大老板的。
8: 这老板他也有贫困的，我贫困您就只当帮帮我呗。
10: 不开玩笑啊。林老板，你看这样，等农户啊种出来蘑菇以后，你到那边去收，然后拿出来卖，这样既能解决那菇农的运输问题，你又能赚到钱，怎么样？
8: 我倒也行。行，那我再考虑考虑。
10: 好啊，再考虑考虑。
4: 大家举杯庆祝玛莎正式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宣传成功。
15: 开心了，谢谢大家。
16: 李教授，只要我有空，我就买你们买股。
9: 卖股。
4: 照这个势头啊，我们这批菇很快就会卖光，玛莎的钱也就够了。
15: 我们不仅在市场卖，还可以每个家卖，宣传蘑菇。
10: 好，
4: 这个主意好。
10: 不错，大家都很不错。
4: 大家猜猜今天的销售冠军是谁啊？
17: 玛莎呀，必然是我，不用说了，
18: 我卖了四筐，真的。
19: 这位，你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吧？
4: 不，今天的销售冠军很有可能是我爸。
19: 啊？老师，这很有可能是老师什么意思啊？
10: 我就是误打误撞，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19: 怎么回事？
4: 如果我爸帮我们谈成了蘑菇经销商，以后我们的蘑菇销量就不成问题了。来吧，起飞！
20: 还得是我大伯，
21: 最厉害！
4: 还得是你大伯，
21: 还得大伯，还得大伯，一起加油！
22: 看，阿姨给你留的饭没？去吧。
23: 龙哥，你空了以后，你能不能帮我多补补课呀？
19: 这位，不对啊。你怎么忽然对菌草感兴趣了？
23: 这不是答应他要做这个总监吗？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彻底了解这门学问。
19: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Hello，
1: 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Hello。
2: 希尔，

0: 服务员，怎么了？
1: 你还在学校吗？
0: 我在外面。
2: 你没在学校啊？那你现在在？
3: 我在江海。
1: 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你还在江海？是出什么事了吗？你需要我帮忙吗？
0: 没事，我不需要你帮忙。
3: 我还有事情，就这样啊，挂了。
1: 哎，那你回去了，给我发个消息。
4: 格林，怎么了？
5: 你干嘛？突然？
6: 那个，我这两天我深刻反思了自己，你以前对我。对家里确实牺牲了很多，以前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
5: 我以前做那些也是我自愿的。
6: 这么说你不生我气了？啊，这样那个孩子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不要也没有关系的。你想回去工作，你就回去工作。我每天肯定会准时准点送你上下班，好不好？
5: 其实工作、孩子还都是次要的。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俩不太像夫妻啊？我好像像你的姐姐。每天跟妈一起照顾你，什么事都围着你转。我也想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办法参与进来，可以不用参与。这些天我住在自己家里，每天都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好像心里有一块压了十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每天不用看着你心不在焉地坐在那儿，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我觉得很自由。

0: 他又觉得你不会就要这么放弃了吧？
1: 反正我不会离婚，也不会放弃你。
0: 你这就对了嘛！你要让他看到你的诚意。

0: 来吗？
1: 放心，消息保证。就是两车走。

0: 姐，你为什么跑夜车呢？哎，那么凶干嘛？进去去聊会儿呗。
1: 聊什么？我认识你吗？哎，
0: 穿什么正经嘛？这一个人挺无聊的，我也挺无聊的。聊会儿。哎，
1: 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是，
1: 我在前面收费站工作，你忘了？我等同事下班一起坐个顺风车呢。哎，我记得你这个车也要进城吧？要不顺我们下呗？
2: 行，等我泡个面，我吃两口。啊，行啊，这谁啊？你朋友啊？要不要叫我同事过来帮一下忙？不用。说吧，你们俩到底干嘛的？
1: 不会以为我真信你俩收费站的，你都看出来了，在这个高速上就没你们这样的。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你俩是真心帮我的，现在看来冲我来的。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是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律师。
1: 这位是临江大学的夏老师，你好。律师，真行，给我找到这儿了。跟你俩说啊，我没钱，也请不起什么律师，你们还是走吧。我们不要钱。什么意思？你之前的那个案件我都看过了，我可以帮你把赔偿金压到最低。
0: 每个来找我的人都这一套，赔偿压到最低，我都打听过了。像你们这种人啊，捞到一点代理费，你就跑了，根本找不着人。你还在乎我能领了？
3: 大姐，苏律师不是这样的人，他说能帮你，他真的做得到。
0: 我刚说了我不要钱，你剐蹭的那个豪车需要赔60万吧？ 像你这样没日没夜的跑车，你得跑多久才能赚回来？我可以帮你重新定责，而且你公开的案件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保险公司跟你的合同是有问题的，这些我都可以免费帮你。我跑了7-8年的车了，我什么人没见过？
2: 免费，不要钱。那你们肯定要比钱。 值钱的东西，我就一单亲妈妈，一穷二白。哎，我不知道你俩到底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0: 我只想要一点信息。你之前帮凤凰领翔发公司跑过车，对吧？

0: 什么意思？
1: 我们想知道2012年3月到6月，你帮凤凰岭下发公司运货的情况。哎，大姐，大姐，
2: 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大姐，你不要担心，我们只需要线索，不会把你露出来的。
2: 大姐，而且我可以帮你打交通肇事那个官司，你总得为你女儿着想一下，对吧？大姐。吧，大姐，这是我的名片，等你想通了给我打电话。我不是骗子，你可以在网上查我的资料。
1: 大姐，那你慢点吃，我们先走了。

0: 最近啊，这个碧江守望集团给我下了个大单子，你们呀也该动了吧。
1: 要船队呗，要多少？蒋老板这数目不大呀。
0: 20个。
2: 这么多？
3: 最近是禁捕期啊。
1: 就是因为禁捕期
0: 我们才有机会，别人不敢干，你们敢呀。我再跟你们说啊，最近呢有几大农药公司跟我们金盛鱼粉订购原料，都是真金白银，
1: 我可全答应了。
0: 一定好
1: 怎么着，凯子，你要不干我就找人干了。
4: 哥，你看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怕万一有什么风险耽误您吗？
1: 你怕个屁呀、啊、张所长还没说话是不是？去
4: 我看啊，这事儿离那孩子小一点好。
1: 小一点。哎，有件事我特别想问你，你说那姓戴的，他图个什么呢？他怎么就盯上我就不放了？
4: 图什么？做证据呗。这几年他爬那么快，你以为他是怎么爬上来的？人家可是瞄到省里边的位置去的。
1: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他不想从我这儿弄点钱？
4: 我在背后查了一个店，他呀还真没要过钱。
1: 哎，田老板，你说这世上有人不爱钱？
0: 哎呀，他不是不爱钱，他是不要你们的钱。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戴胜光自打当副市长以后啊，经济开发区是他一手打造的，现在凤凰岭的经济形势这么好，开发区是功不可没。现在连市长啊都得给他点面子，哎，知道吗？啊，他现在天天跟谁打交道啊？都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哎，你说他能看上你这点钱？
4: 你们凤凰金盛在凤凰岭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啊，况且背后还有凤凰远征撑着呢。
0: 我们不行啊，捕捞加工那是传统行业，进不了他的法眼。
1: 怎么着？听您这意思，怕了，不打算干了？
0: 我怕个毛啊！啊，天高皇帝远，你们在线。林老板，下面就看你的本事吧。
1: 有钱不赚王八蛋，我还真想看看啊，在凤凰岭谁敢动。不好意思各位，子墨。
0: 可以可以。

0: 副市长，上次那人又来了。杨运生，哥，你到底想找我干什么呀？要钱啊？
1: 不要钱，我儿子的病现在不是轻能解决的。
0: 那你要干什么？
1: 我要申冤，我要申冤。
0: 哼，
1: 你以为我是倒卖器官的？你当官的，你当大官的，你一定有办法。
0: 差不多了，我觉得你有点得寸进尺了，
1: 必须得帮我。
0: 那我要是不帮你，又能怎么样呢？

0: 陈志强还有开发巨物家公司排污的转账记录。
1: 所有企业都会过来，
2: 政府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心血全都白费了，所有人指着金刚骨骂你，你能扛吗？

0: 不是想找你的麻烦，大和尚。我儿子真不行了，我是一名父亲，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求求你帮帮我，求求，求求你，大和尚，钱都被他们拿走了，我不想找你的麻烦，帮帮。
1: 我们是真的需要你帮助。
2: 饿了吗？姐姐带你跟妈妈吃好吃的，好不好？
3: 谢谢姐姐。妈妈，妈妈，我要吃好吃的。
4: 不走了。
5: 小班呢？
6: 啊，远哥，那个复习呢？
5: 又复习啊？
6: 哎，对，正好问你一下，关于行政诉讼调解的规定中，行政赔偿案件可以适用调解，是吗？
5: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案件不能调解，但是行政赔偿案件可以。
7: 最近很听朋友话啊，天天复习。嗨，
6: 这不跟他打一赌吗？这次没考过，我得上街上表演舞龙舞狮去。
7: 那看来有机会看你街头表演啊。这题选错了，要选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这个你看漏的题目，人家说的是不正确的，你写的是正确的，这是多选题吗？
6: 大学着急了，
7: 先把否定词标出来，就不用怕着急了。
6: 谢谢哥。你这是要去跟老师吃饭？
7: 一会儿就去。
6: 哎呀，真羡慕你们还能出去吃饭。
7: 我还是好好复习吧，要不然这次啊就是丢大。今年考不过，明天再考呗，加油。

0: 能可不？
1: 我在网上查过你，你是环境公益律师。
2: 嗯。
1: 那你们打这种官司是不是很赚钱？
2: 能糊口，没有打别的官司赚钱。
1: 你跟这律师一起来找我，是为了帮你学生讨公道啊？
3: 不完全是。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伤害。对于那些刻意破坏环境的企业，我有责任和律师一起进行制止。
1: 保护环境是挺好的，但我们得挣钱吃饭，你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是要挣钱吃饭，不过不是得吃口干净的饭吗？对吧？
1: 那笔钱不是赔偿金，是封口费。我拿钱的时候跟他们签了一份合同，不能泄露他们在那儿的任何工作内容。苏律师，我现在已经有很多麻烦了，我真不想再摊上事儿了。
2: 你放心，我们之间的谈话绝对保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跟你签个协议的。但是我向你担保，我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
1: 不会让我到法庭上做什么证人。
2: 没有你的同意，我绝对不会，
1: 也不会告诉别人我跟你说过的话。
2: 当然，我说了保密。
1: 啊，行吧，你问吧。但我得给你提前打个预防针啊，我知道的东西可不多。
2: 呵，你记得你给祥发运的是什么货吗？
1: 不知道。我只负责拉货，他们的人负责装卸。
2: 你不下车？
1: 换了你也不下车？这种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2: 你就没有怀疑过吗？你还认不认识车队里的其他人？这个活是谁给你介绍的？是不是皮康？哎呀，
1: 出卖人的事我不干，你要问你就问我身上的。
2: 好，那你记得你把货运到哪儿去了吗？
1: 在一个什么村的化工厂。
3: 下行头村。
1: 对。
3: 那你看看照片啊，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他有时候会在工厂门口点货。
3: 那凤凰里祥发的人是一起进去吗？
1: 会有一些其他的车也会去，但是凤凰里祥发还是其他。
2: 还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那我的案子你怎么处理啊？
2: 董大姐，你的案子我会帮你处理好，今天就算你不帮我，我也打算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解决好了。
3: 没了吧，来，给我，给你续一袋。平时跑车那么辛苦，这顿饭好好吃。给你加一点好吗？嗯，给我吧。来，
1: 不只有凤凰里祥发一家，我到开发区拉货。每次都是不同的厂房和公司，但都是凤凰里祥发的人联系我。
2: 你可以把你去过的厂家名称全部告诉我吗？夏老师，接下来你就要入局了。如果你还想跟罗法官继续下去，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3: 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吧。
2: 怎么跟他谈？ 就是要把这个案子放到台面上。这个案子一旦放到了台面上，那我们搜集证据的动作就很容易被对方发现。接下来他们准备时间就会变得很多，我们大概率会因为证据不足而陷入，
3: 就不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0: 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53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36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53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73县。同姓诸侯与异姓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
1: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类似的这个惯性在里面。第一，分封这种体制，它就是郡县下面分封体制，它是一直在执行。另外呢，它是在剪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啊，他认为这个异姓诸侯王之所以会背叛他，是因为他们不姓刘，跟自己呢不是同心同德的，所以说呢，他认为刘姓子弟比较可靠。同时呢，可能他的意识当中，他还认为一旦大汉有难的话，还是分封那些诸侯王凭一来维护在大汉，可能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就代之以同姓诸侯王。
0: 风暴从北方席卷而来，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迅速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竟被匈奴40万精兵团团包围，险遭丧命，7日后才侥幸脱险。这里曾经是赵国的都城赵王城。公元前199年12月，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这里。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对于此次刘邦驾临，张敖甚是恭敬。
2: 刘邦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架子非常大，所以处处摆架的鄙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赵国下边一些大臣和相看不起啊。当时赵相叫是灌高，还有个大臣叫赵武，就看不惯刘邦的作为，他怎么傲气，怎么的，我们气不平，咱们为了打天下，出生卖死，就嫌他当皇帝后，就这么来看待，我咱们要把他杀了。
0: 灌高等人决定，在刘邦上厕所时刺杀他。由于刘邦突然决定离开，躲过了一劫。次年，刘邦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赵国依然没有平静。公元前197年9月，赵相国陈豨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征伐，离京前令韩信、彭越跟随自己出征。不料韩信、彭越像当年刘邦与项羽决战时一样，再一次称病不从。这件事令刘邦耿耿于怀。此时有人告发淮阴侯韩信与陈豨勾结，要趁刘邦不在长安之际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在刘邦率兵平叛时，长安宫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的主导者是刘邦的皇后吕雉，他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萧何本以为吕后会先关押韩信，等刘邦回朝后再做处理，没想到吕后露出狠辣的一面，不仅立即在长乐宫中室将韩信斩首，而且一灭韩信三族，顿时朝野上下阴风惨惨。韩信这位刘邦昔日的盟友，最终成为刘邦内心当中最大的威胁人物。在政治的需要下，他的生命

走到了尽头。当年赐给韩信的丹书铁券也已形同废纸。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就曾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这位一代枭雄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与他有关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在他的家乡淮安，至今仍能随处见闻到许多与其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和传说，他的一生业绩至今仍被无数人所传颂。而与韩信同时称病的彭越也未能幸免，最终也以谋反罪被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韩信、彭越一个个被杀，淮南王英布心惊胆战。当他接到彭越的肉酱时，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促使他最终选择反叛。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但这两个人都被刘邦杀了，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英布有恃无恐，很快攻陷金国。汉王朝又一次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在祁县西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所杀。然而，刘邦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被流矢击中，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了匈奴。这些人曾是他的盟友，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抛弃了情谊。就连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他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但也因被告造反受到大军征伐，被迫逃往匈奴。异姓诸侯王中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任。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

0: 这是沛县流行多年经久不衰的戏曲《大风歌》，歌词的作者正是曾在沛县丰邑中央里生活过的刘邦。刘邦打败英布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时光仿佛倒流，家乡的风景并未改变，而自己已经苍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峥嵘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不禁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罢已是老泪纵横。刘邦临死前，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亡，天下共击之。如此刘邦似乎可以放心了，他所建立的汉王朝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了。
1: 行白马盟誓，非同行而亡者，就是天下共击之。他定了这种誓约，希望就是刘姓政权能够永远延存下去。
0: 公元前195年五月，刘邦和吕后的儿子17岁的刘盈成为新皇帝，即汉惠帝，吕后被尊为皇太后。惠帝为人善良柔弱，与性格强悍的母亲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在位7年期间，朝政实际上掌握在性格强悍的吕后手中。1999年，考古人员在山东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葬墓，陪葬坑里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城三种吕国的官署印章，而且出土了大量刻有旗字样的铜器和漆器。经考古研究，这些物品应是齐国制作的，是刘姓齐王为讨好吕后而主动进贡的。
2: 在吕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那么曾经分封了6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吕国。吕国呢是吕后的侄子，哎，那么他把他直接封到了这个，把济南原来的齐国的济南郡割出来作为吕国的地盘，那么把济南就作为吕国的国都。也可能由于当时候吕后的这个威望和他的这个势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呢巴结吕氏集团比较多，所以说呢给了他很多东西。
0: 而他的主人正是吕后，当时吕后就是用这枚印章分封了众多的吕姓诸侯王。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吕后手中，开太后临朝听政之先河。汉惠帝死时，吕后已专政5年，他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大封吕氏族人为王。
3: 吕后他亲自听政以后，比较明显的倾向于照顾他这个吕氏家族的利益，政治利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很多不满。这个在他活着的时候还能够被压制，那么他一旦死后，这样一些吕氏和这些大臣的矛盾就会激化了。
0: 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病死，历史再一次出现转折。临死前，吕后令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告诫二人，当年高帝平定天下，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为王，大臣们内心肯定不服。 一旦我死，皇帝年少，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率领军队保卫皇宫，而不要送丧被别人所知。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吕后仍惦记着保住吕家的地位。然而他刚刚死去，齐王刘襄即联合刘姓诸侯王起兵反吕。长安一片紧张气氛，

0: 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与朱虚侯刘璋设下计策，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所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宏，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视为汉文帝。这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数千件彩绘兵马俑。曾担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凯参与了楚王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一有时间都会来此看看，因为这里凝聚了他太多的情感。1984年，一个施工队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随葬坑，坑内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陶俑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的兵器，是汉初分封的楚国军队的模型。当时诸侯王的权势可见一斑。陪葬坑发现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墓穴在哪里？这其实也是王凯心中的疑问，经过多方发掘，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机会总是留给最努力的人，王凯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最终300米的距离，王凯走了10年的时间。这座汉代诸侯王墓穴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王凯发现了墓穴。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余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3年，冀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6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显现出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在扩大。
1: 吕后问题解决掉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做大，而中央无法去控制它，所以地方就是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这个调和的矛盾，最后一旦激化那就非常麻烦。所以说此后的政权就围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这是在吕后之后的统治者，就是文帝首先面临的问题。
0: 贾谊曾担任长沙王太傅，他是汉文帝时的卓越人物。他虽然很年轻，但才高八斗，尤其对国家大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汉文帝上呈著名的《治安策》，阐述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尤其对当时分封制给汉王朝带来的巨大隐患做出分析。
1: 当时贾谊分析当时的同姓诸侯王的情况，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现在的这个汉朝就像得了一个手足中症病的病人一样，他的小腿粗的跟人家腰一样粗，他的脚趾粗的跟那个小腿一样粗，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治疗，那即就是扁鹊在世也很难以再难以医治了。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赶快对这同姓诸侯王要进行这个医治他的势力，削弱他的封地，所以提出了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这个策略。
0: 对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深以为然，但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并没有马上采纳。汉文帝坚持将清静无为的国策放在首位，尽量不引发事端，不扰民，使国家在经过长期战乱纷扰后能恢复生机。

0: 剑先生。公元前168年，贾谊年仅33岁即去世，称得上汉王朝的一大损失。不过又一位青年才俊正脱颖而出，他就是太子嘉令，人称智囊的晁错。公元前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也就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当年齐王刘泽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国淮南国时，将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屡见了贾谊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景帝即位后，晁错得到进一步重用，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公元前154年，晁错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30篇，其主要矛头直指吴王刘濞。
1: 晁错认为这个诸侯王，你削他，他要反；你不削他，他也要反，啊，所以他就极力啊，这个劝这个景帝啊要削藩，啊，加强巩固军权，啊啊。那么景帝是在景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听取他的意见啊，也是只是采取了一系列很小的一部分措施啊，但是呢，激起了诸侯王的强烈的反弹。
2: 我们下山采野历史那个英雄啊，从那个黑潮已经开始那个生产采野了，将近2000多年历史。
0: 史其刚是象山传统制盐方法的传人，2000多年前吴王刘濞就管理着今天象山地区。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在诸侯王中实力最强。吴国东面临海，可主盐牟利，境内有铜山，刘濞派人铸铜钱，号称吴钱，遍布天下。此时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扩大自己的实力，景帝顾虑重重，生怕一招不慎招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刘濞知道下一个轮到的就是自己，于是悄悄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准备起兵反叛。当时朝廷削夺吴国封地的诏书一到，刘濞率先在广陵起兵，打出诛晁错的口号，诸侯纷纷响应，史称七国之乱。一时间战争的烽烟弥漫了全国，尽管汉景帝已有所准备，然而七个诸侯国同时反叛，这显然远出乎他的预料。他赶紧派太尉周亚夫等将领分兵三路阻击叛军，但景帝毕竟年轻，执政时间不长，他整日坐卧不安，他在想削藩之举是否太草率了。
3: 应该讲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立国以来最大的内乱，而对景帝来讲，他是作为一个新继位其实没多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君主，所以面临这种情况他应该是惊慌失措，所以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尽快消弭这场战争。而当时吴王刘濞恰恰大声口号是铸晁错清君侧，所以他就想，如果把晁错牺牲掉，能不能消灭这场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最好的。于是呢，他就接受了袁盎的建议，准备斩杀晁错。
0: 景帝惊恐之余，接受袁盎的建议，在晁错上朝时将其逮捕并立即行刑。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被处以腰斩之刑。

0: 然而晁错之死并不能阻挡刘濞的反叛步伐。当朝廷使者令刘濞拜受皇帝诏书时，刘濞自称东帝。至此，景帝放弃幻想，一心平叛。吴楚军首先遇到景帝的弟弟梁王的坚决抵抗，攻城不下。太尉周亚夫趁机断其粮道，叛军转而进攻屯兵昌邑的周亚夫军。周亚夫坚壁不出，待叛军断粮，人心涣散，大败其军。刘濞弃军逃走，仅有数千将士随从，楚王自杀。刘濞逃到东岳，东岳王杀了他，将他的头送往长安。七国之乱仅三月就被平定。公元前145年，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治国，将其任用王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降低官员级别，改丞相为相，减省吏员，以和中央官区别。诸侯王权力大大削弱，中央集权显著增强。
1: 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平定之后，那么汉景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一个是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像吴啊、楚啊这些过去的诸侯王的这个地方啊，他又把它拆分为很多小的侯国，啊，削弱他的力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改革他的官制，就是诸侯王的这些官过去是诸侯王自己设立的，现在改为天子啊，就是皇帝来给他治管。
0: 公元前142年，年仅15岁的太子刘彻正在提前举行成人礼，因为此时的景帝已经病入膏肓。一年之后，景帝驾崩，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经过文景之治后，汉王朝已步入鼎盛时期，中央与诸侯王的势力对比已发生全面逆转，强势的汉武帝将对诸侯王问题做彻底的解决。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广到自己的子孙，就是把皇帝分封给他的封地分给自己的子孙为列侯。推恩令一下，诸侯王的封地化整为零，变大为小，其势力进一步削弱了。汉武帝决心做最后的整顿，特意颁布左官律和复议法。前者规定亡国官为左官，以示其事；后者限制士人、官僚与诸王交友。
2: 左官律就是朝廷规定，凡是在诸侯王任官的官吏为左官。左汉代是以右为尊，以左为卑，所以从名号上讲，是凡是你在诸侯王任官的，你从名号上讲你是低人一等。同时规定，凡是在朝诸侯王任官的官吏，朝廷不再漏用。
1: 复议法就禁止朝中的大臣和诸侯王之间阶层碰打，朝中的大臣不允许和这些诸侯王国的这些官吏相互的来往，这就是复议法。左官律和复议法实际上都是加强中央集权。
0: 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得参与国政，已与一般富豪无异。分封制重于名存实亡。

扰攘百余年的诸侯王问题至此得以基本解决，郡国并行也告结束。在残酷的斗争中，在新的历史阶段，当盟友血缘都无法成为维系汉王朝的稳定力量时，郡县制的优势凸显脱颖而出。经过长期的较量，最终分封制淡出了历史舞台。从此中两汉四百余年，诸侯王问题再没有成为困扰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而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分封制尽管还一直存在，但无足轻重，郡县制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它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与不断完善，为建立上下相为、轻重相权的行政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分封制不同，作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支柱，郡县制对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是汉文帝时期巧匠的杰作，它堪称绝世精品。整件衣服重量只有49克，是湖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用纱料制成，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是目前世界上最轻的衣服。素纱单衣虽已重见天日，但它的制作方法却和编织它的能工巧匠一起淹没，无迹可寻。制作素纱单衣工序复杂，从种桑、抽丝、包茧到纺织、裁剪，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究。素纱单衣虽然出自汉文帝时期，但像这样轻盈的衣服，当时却从未在皇宫里出现过。汉初的统治者就像制作素纱单衣一样，殚精竭虑去爱惜民生、休养生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共同编制了文景之治这件垂范后世的素纱单衣，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盛世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

0: 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

0: 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超车。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0: 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蟹？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城市更新新建路以西上街南北区块项目圆满收官。县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云和队客场悍赴遂昌队，虽败犹荣。6月30日，我县城市更新新建路以西上街南北区块项目圆满收官。
1: 自项目启动以来，工作专班凝心聚力，靶向攻坚，严格坚持依法推进阳光透明和谐更新原则，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服务模式。

0: 全方位推进政策宣讲、入户沟通、诉求对接、签约服务等各项工作，高效平稳地完成了片区城市更新各项攻坚任务。城市更新攻坚工作直面群众诉求，关乎民生福祉，每一项签约工作都需要耐心沟通、细心推进、暖心服务。在项目攻坚全过程，工作专班全体人员扎根一线，深耕基层，用真心倾听群众心声，用实干化解群众难题，全力推动签约工作平稳有序落地。
1: 在签约过程中，我带领组员秉持耐心、细心、暖心，逐一做好群众签约工作，解开群众心结。我们坚持反复上门沟通，把政策宣讲到位，主动帮忙签约户物色商铺、比对租金，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化解疑虑。
0: 暖心的服务、实在的举措，也让广大居民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民生红利。
2: 一些个高峰高年子铺铺浪浪跌些你白给白你吃你肚子没得个和脚当别危险。一直接落去呢高峰高年我干上完到时来呢都有一个后生性也有生处感以后高峰高往今为后次我一直一条生高到时来都够新鲜。
0: 本次城市更新攻坚也成为年轻干部锤炼本领、深耕基层的实战课堂。和你耕耘干部增绩、年轻干部实训营学员全程参与项目政策处理工作，在一线淬炼成长。
3: 我有幸参加了此次政策处理工作，收获非常多，感触也很深。下沉一线后，我真切体会到群众工作既要有恪守政策的刚性底线，又要具备化解矛盾的柔性智慧。解放街区块情况复杂，每户每家的诉求都不一样，单纯宣讲政策很难做通思想，只有多上门多沟通，坐下来和群众拉家常，站在群众的角度算好算对每一笔账，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0: 据了解，街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程公开透明推进各项工作，精准解决群众搬迁、安置、经营等实际难题，切实以温情服务、务实举措推动片区城市更新工作平稳落地、圆满收官。
4: 第一阶段项目是我县城市更新最大的单体项目，项目涉房屋304户，建筑面积5万余方。指挥部带领全体征收干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进办法和措施，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接下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工作干劲，全力做好后半篇文章，努力打造云岳县历史文化街区。
0: 记者林静、通讯员李刘晨报道。
5: 眼下正值主汛期，瓜果蔬菜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面对防汛与保收的双重考验，在重头镇三阳村水果种植户王存荣却显得从容不迫。在他的设施化水果大棚里，各项果园管理正按部就班的有序推进。
0: 连日来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豆大的雨点砸在大棚顶上噼啪作响。而在大棚果园里，王存荣继续着手上的活儿。在他的设施标准化水果大棚里，8亩多红心猕猴桃、6亩阳光玫瑰葡萄以及金秋红蜜桃、阳光一号橘柚等水果长势喜人，都将赶在中秋节后集中上市。2020年，王村荣经过精心选址，在重头镇三阳村流转了20多亩闲置土地，建起了设施化果园。早年王村荣在梯田游客中心对面种植有100多亩山地果园，但水果种植效益在压缩，成本在增加，看天吃饭的路子也越来越难走了。如今在他的设施化果园里，20亩地种出了原来100多亩的效益，甚至更高。
6: 像我们这个大棚呢，反正都可以，边上都可以升降的呢，反正开关一开的话，它就自动打开，天晴的话我们就打开了，让这个阳光进来，比较空气比较流通。下雨的话我们就都关下来，把这个雨水不能让它淋在里面，淋在果子上面、叶片上，这样呢就不容易感病，那土壤呢也不会给雨淋的太湿。
0: 步入果园，比人还高的葡萄藤架得整整齐齐，阳光玫瑰一串挨着一串，果粒饱满，颜色鲜亮， 红心猕猴桃是该果园的

0: 做的一般般的，但是产量做的很高，把人家吃到不好吃的东西肯定不会买。
1: 二十余载躬耕沃土，王尊荣完成了一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为他的甜蜜事业找到了新的坐标，更生动诠释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关于智慧、汗水与希望交织的甜蜜故事。记者叶珊珊报道。
2: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1: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向社区工作人员及小区居民进行反馈，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标准及完成时限，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2: 来关注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丽水赛区预选赛。7月2日晚，云和篮球队队奔赴遂昌县体育馆，客场对战遂昌篮球队。两队全程火力全开，你追我赶，为现场和线上球迷献上一场跌宕起伏、全年拉满的精彩对决。
1: 距离开赛尚有些片刻，云和遂昌两地球迷陆续涌入遂昌县体育馆，看台上飘扬着双方助威旗帜，呐喊声与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十足。晚上7点半，比赛哨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启，双方球员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遂昌队率先打开得分局面，云和队随即调整战术部署，凭借强硬的身体对抗在篮下得分。场上攻防来回拉扯，抢断、突破、三分远投等精彩场面接连上演。上半场战罢，遂昌队以38-30暂时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攻防转换节奏飞快，遂昌队依托主场优势连续冲击篮筐，频频得分。云和队手感火热，紧咬比分，数次追平甚至完成反超，比分多次交替领先，现场观众的情绪随比分起伏不断高涨，直至中场哨响。历经四季鏖战，云和队最终以63-66惜败遂昌队，全队拼至最后一刻，虽败犹荣。此战尘埃落定，新的挑战仍在前方。后续云和队会复盘本场比赛的得失，打磨战术，夯实训练，以更饱满的竞技状态迎接后续赛事。记者林静、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云和这家开了30年的老面馆，从小说到上班。
3: 我这家店开了30多年了。加三样蛇块，加鸡蛋或者拿9块钱。

0: 我们家都是老味道，味道一直都没有变。
1: 就在那多愁善感如此等待的青春。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今年，常山县新昌乡与慈溪市新浦镇共同打造千亩丝瓜络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项目。经过四个月的种植，丝瓜络产业已在新昌乡长大，1300多亩丝瓜络喜获丰收，正成为新昌乡10个行政村致富法宝。走进新昌乡游路村百亩丝瓜络基地内，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走近一看，一株株丝瓜藤爬上毛竹架，向四周蔓延，藤上开着黄色的花，十分惹眼。一根根翠绿的丝瓜从枝蔓上垂下，高大又饱满。村民们忙着采收丝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哎，老娘，你把那个转车拉到丝瓜路的这根丝瓜的话最顶端。
2: 好的，好的。
1: 好，因为我量了一下，这根丝瓜是我目前看到最长、长得也是最好的啊。现在我量了一下，有1米33.6左右。
2: 好的。
1: 它很可能成为我们新昌乡这次的瓜王。
3: 先生，刚刚量了一下，有1米3哈。
2: 哎，
3: 那你今天要采收掉吗？
2: 我不从采收。
3: 为什么？
2: 为什么呀？十号之后我要拉到那边去比赛的了，这么多是不可惜的。
0: 游路村全村丝瓜络种植面积300多亩，近70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仅此丝瓜络一项，给村集体经济增收达60万余元，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4: 从我们这个丝瓜络的项目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工作，也赚了到3-4千块钱，家里田地还同样照顾得到。
5: 农民中秋了，集体中秋了，这个项目确实是好的，实实在在给农民也带来了致富的路径。明年准备增加，再增加个300亩，让多数的农民都受益，那集体中经济的再增加。
0: 听游路村这几天在采收丝瓜络，西园村村书记组织村民前来观摩取经。
1: 那我们带着我们村每一个区块的负责人到我们这里来学习，一个是来学，第二个是来搬。但是在学搬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今年的西瓜络长势特别好，所以心里很高兴，也很有信心。
0: 西园村是我县最北端的一个行政村，地处大山深处。近些年，村干部带领村民先后种植了山茶油、毛竹、地瓜等，积极探索偏远山区村集体经济发展。今年，千亩丝瓜络山海协作共富产业园项目在新昌乡落地，西园村流转了120多亩荒芜土地种植丝瓜络，预计每亩田的效益高达6000元左右。这让汪祖庆看到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希望。记者了解到，常山县富好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以参股分红、导入业态、资源处置等形式，构建收储、处置、反哺利益闭环机制，在新昌村、对坑村、黄塘村等10个村发展丝瓜络，种植面积达1300多亩。常山县富好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成员刘水林说，今年丝瓜络产量预计可达26万斤，按照合作协议，收购价为70元每公斤，预计产值可达到900多万元。
6: 我们这个丝瓜络这个统一种植统一管理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十个村有这个支部书记这个带头这个负责这个监管那么下面这个分十个区块，那最后我们这个整个收入还是跟公司大家共同这个收入的平均到是十个村。
0: 眼下丝瓜络产业正成为新昌乡今年重点打造的特色农业产业，为突破靠天吃饭的局限性，延长和完善产业链条，新昌乡正在筹建丝瓜络用品加工厂，借助丝瓜络传统优势，通过产品结构调整，由单一的丝瓜络制品将开发出鞋垫、沐浴用品、床上用品、药用食品以及美容护肤产品等多元化产品延伸发展。
6: 现在我们跟这个更富公司这个董事长几个人在线套，我们不满足于现在丝瓜络的这一点收入我们要在这个丝瓜络上面做大文章。第一， 这个接下来这个前几天就这个跟江西这边洽谈，丝瓜路这个水啊是一个最好的美容产品啊。之前我们也了解这个市场，但没有真正的这个下手去这个切入市场。那么这次有这个江西的一家公司啊，我们正在这一家呢，有利用这个丝瓜路这个水再深加工。第二个，我们要跟直师这边啊再进行这个深度的合作，把这个丝瓜路的这个加工项目啊到产品，我们要这个啊慢慢的把这条路啊这个走下去，把丝瓜路这个性价比要翻上他们几番。
0: 丝瓜路不仅没有使农村土地闲置，还为本土公司、村集体和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三方共赢，让新昌乡十个行政村手牵手收获希望。大家朝着共富路奋力前行。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7: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和等你。
1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彗星河。

为什么你愿意为了他不顾一切？为什么？要是当年我也能遇到这样的人。

0: 斩杀任王王，正是我应该做的，并非是你所想。我为了飞升正道，我是为了正义，我是为了苍生。当时我也想过两全，但我却做不到。可现在，我能挽回一切，我可以让一切重来。
1: 只是那些你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快乐，如今却永远的失去罢了。你并不是荣耀，你没资格在这说话。你给我滚！

0: 我现在可以让一些虫来了，我们一家子定会团聚。
1: 小水，
2: 你叫我什么？
3: 谁教你这样叫我的？别学你姐姐那一套。
1: 不，我早该告诉你实话了。其实我……
3: 木星哥，你竟敢使手段害冉冉，找死！
4: 我不是，我是木然武。
3: 你说什么？
4: 只不过是木星哥的灵力跟灵根在我身上罢了。真正的木星哥是谁？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刚才那一气破星河，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这世上除了木星哥，还会有谁使得出这样的招式？是他一直在骗你。怎么？可算是想明白了。自从你失忆以后，
5: 是他装作我一直在骗你。
4: 你该算账的人是他。
1: 时至如今，你还是如此。我从未想过，原来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竟是如此失败。
3: 他说的话我不信，我只听你说。
1: 没错，我才是木青哥。

0: 你竟敢骗我！你说要让我重新喜欢上你，这些都是你为达目的的伎俩。果真是我心心念念的穆大美人啊！这辈子也好，上辈子也好，都把你这个小徒弟拿捏的死死的。哎，苏玉水，二十年来一点长进都没有，被人耍得团团转，刺不刺激啊？
1: 不是那样的。
0: 那是怎样？
1: 身份这件事上，我是骗了你，可我并非存心，是因为你忘记了很多事，我不知。编不出来了。苏一水，我的姐姐我最了解了，若她处心积虑、伏低做小讨好人，那可最叫人喜欢了。
0: 从前他做师傅的时候，就被你这么乖乖的敬着。如今他做了徒弟，也得到了你全部的疼爱，可真是羡煞旁人。穆清歌也好，薛冉冉也好，要杀要剐，受西山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如今他这一世是我的徒儿，如何教育自己的徒儿？
1: 用上你们旁人幸灾乐祸，在旁看热闹。糟了，回旧定市去寻淬金之火了。若此无乱，这魔头手中必会天下大乱。快追，一定要阻止他。走，走。
0: 将我骗了这么久，穆星哥，你很能耐啊！
1: 我到底是骗了你钱，还是骗了你色？叫你这么委屈，你若解了喜欢符变之，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我身份。倒是我，明明是你师傅，却被收成了徒弟。苏一水，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0: 我，
1: 定是你用了什么诡计，不然我岂会留你在身边？啊，都是我使诡计，我骗了你。
0: 等一切事了，我走，我俩也不用分谁师傅谁徒弟，我们的情分一刀两断就是。你敢？我是说，你我的恩怨，其实一刀两断就能解决的，起码我要将你囚在西山大卸八块。
1: 苏一水，你简直没有良心。就算我是穆清歌又如何？当年不也将你养得白白净净，没有缺一少时吗？
0: 现在就我记得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糟心了。既然你这么恨我，那我叫九老仙也给我下一道喜欢符，把关于你的记忆也洗得干干净净。到时，我们俩就当对方是陌路人，一了百了。喂，
2: 早知道昨日就不帮着臭丫头顽固伶俐，
0: 瞧她真没有力气来气我。
1: 师傅，师傅你，
3: 没事吧？
1: 别叫我师傅，那该叫你小水儿。难不成叫你苏先生？你是在提醒我比你老是吗？我若是想提醒你这个，就不会叫你苏先生，而是直接叫你苏伯伯。
0: 苏伯伯。
1: 这么个女魔头，罢了，懒得跟你在这儿车轱辘，先去找淬金之火。
4: 叶心书，你太像我的女儿，我不忍杀你，不过无妨。
1: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待我大祭完成之后，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大祭，你究竟想要做什么？我只不过想挽回我的清誉，让一切重来罢了。天底下哪有什么能让时间回转，让过去重来之事？你可知道，世有三千剑锋？三千剑，遁天曾跟我说过。 世有三千界，每一界都有一个不同的我们存在。遁天想要去到一个。 他没有选择飞升，没有牺牲妻女的世界重新开始。
2: 三千界塔是去往三千世界的通道，遁天举淬金之火是想效仿人魔王开启三千界塔。不对，
1: 他不是要淬金之火。
2: 人魔王死后，仙界为了消灭他的邪骨，炼制出了淬金之火。人魔王当年不可能用到此物。
1: 遁天故意引大家去寻淬金之火，必有阴谋，得赶紧去告诉大家。
3: 幸好仙界引下淬金之火的罗盘还留在玄天宗，省了本座不少功夫。

想抢淬金之火，先问问我的墨之剑答不答应。

灵泉是人魔王的灵石，小水是魔子，莫非遁天来此的目的就是

0: 玄天宗圣武琉璃珠，你是如何拿到的？你如何？
1: 崔金之火，尊杀受害。
0: 你不惜违背魂师，宁背反师，只是要帮我拿到崔金之火。
1: 早说你不要多事，你以为你做那些傻事就能得本座多垂帘看你一眼，还不得本座帮你顾清脉收拾烂摊子？
0: 你算你立功，要什么奖赏？但说无妨，哪怕你肖想本座一事，
1: 我已完成我的诺言，请尊上，召我离开。
0: 你。
2: 师傅，请。
3: 魏修现在的功力已如此强悍，我们合力都无法破了他的结界。
0: 此事不对。

0: 他把我们困在这儿，是想利用魔气杀死我们。
1: 是叶星说，这是要连我一起除掉，沾他魔气上路，甚至将他封住。

0: 占据魔子肉身，咱们先齐力压制住他。
1: 好，大家齐力。

0: 将池原之水抽干，打通了此处的幽界通道。
1: 水，那可是你亲手封印的灵泉。

0: 尔等来此人间，
1: 能随心所欲，尽情玩乐。

容仪而在。如今本尊灵骨合一，入此肉身容器，你若想除本尊，那便是苏易水身亡之时。而你可没有能耐杀掉本尊。

今日就杀掉你，斩绝后患。你的神识居然还没被魔性吞噬，竟然还能抢夺这种神。

0: 原来赤渊之下连接着幽界，竟然跑出了这么多的魔物。
1: 母子呢？
2: 冉冉，发生了什么？
3: 他重开了灵泉封印，
4: 所以灵泉引入魔子身了。
3: 请诸位与我合力，借天地之力封住此缺口，勿让幽界魔物肆虐于世。
2: 此事最为要紧，先解决此事。

0: 小小姑娘安心在这住着，主人上有事需要处理，我也得去接应主人了。
1: 那你快些去吧，我等兄长便是。

0: 你为何要抵抗本尊？身边之人弃你、弃你、瞒你，你难道只配做他们随意安置的棋子，任他们摆布你吗？你身为魔子，是天生的尊者、强者，你才应该是这世间所有命运的掌控者。
1: 叔文，你走了，别靠近。
0: 我先疼，我也想所有伏仙童种子拿来，住下即可，别再靠近了。原来如此，你要让魔童的吸附之力抽离我，你的灵力也会一起被抽离，你宁愿成为废人，跟我性命不保吗？
2: 现在是被喜欢后的苏一水，与他过去的自己唯一的连接，一点血脉关联和同甘共苦的经历，足够撬动他的信念。魔无孔不入，他心底哪怕一丝惶恐、不确定和焦躁不安，都会被魔吞噬、放大，引他入魔。

我当然不是那个对你满怀希望的苏小小，我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是你抛下了我，我恨你。你忘了你许下的誓言，你说所有人都只能拜服在你脚下，可结果呢？你为了什么放弃誓言？ 为了一个女人放下所有，这鬼话你信吗？我不信。我们是怎么受尽苦楚、伤痕累累的从血地里趟过来的？你难道都忘了吗？

到底为了什么？没用之人才会一遍遍问为什么。成为我，成为至强至尊，你就是世间唯一的答案。

0: 是遁天安排的你，他现在在哪？我可有一大笔账。眼下，正是我玄门齐心之时，只是不知道这三千界塔具体该如何开启，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才能阻止他的计划？这是灭世术法，看你所收集的这点信息也根本不全，遁天。
1: 定是从仙界获得的此法，我们一介凡人怎能斗得过飞升大能呢？更何况他身边还有魔子、魔物相助啊！你我修仙为何？度世人、度世间安宁，成就道心。现在正是我们该出力的时候。以魔子入魔，应该就是开启三千界塔中的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只有魔子是必然不够的，他定有后续动作，所以劳烦诸位再细细查阅各派典库，再找找三千界塔遗留卷宗，好理清遁天的后续动作。
2: 只能如此，可眼下魔物魔潮，
1: 我这便去找魏鸠，讨要淬金之火解决此事。只是我有个不情之请，等魔潮清楚后，请各位。 需我留用淬金之火，你是要？
3: 我师父神识仍在，淬金之火或能助我拉回他。遁天想要利用他，我不会让他得逞。

在惊险，他还不能死，本尊杀的就是你。

0: 当初我可是聚集前门各派才能合力将你压制，现如今你却勉强与我打拼，果然是废骨残灵，不复当年啊。
1: 拜你所赐，
0: 就算现在你有能力杀掉我，你也拿不回曾经的力量。怎么样，想不想回到鼎盛之时啊？
1: 我会信你？
0: 你如今站在这儿都是我一手促成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一成不变的。
1: 当初你我二人各有立场，谁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同一目标而联手合作呢？
2: 为何？
1: 当初你意欲打开三千界塔，入幽界出城之时，想要把那些魔物留在人间，而我的愿望就很小了，我只希望与我的躯女回到初相守的时光。
2: 哼，你竟也要开三千界塔？有趣，有意思的很。

0: 别说话了，休息。
1: 魏宗主好算计。

0: 让别人为魂师受苦，自己却牢牢把淬金之火握在手里。
1: 看在你给屠九渊固元丹好用的份上，老子不跟你计较，你怎么还不走？不着急去找你那个被魔头上了身的好师傅吗？
0: 总要先算算账吧，要不是你不顾死活抢走淬金之火，怎么会发生后面的事？
1: 你想要如何？
0: 淬金之火我要拿走，我还要你玄天宗配合玄门，以淬金之火之力剿灭魔场，共克遁天。
1: 淬金之火是我的人把命都搭进去才拿到的，我凭什么给你？
0: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不会以为天下大乱，你拿着淬金之火控制几个魔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吧？遁天这次引众玄门来赤焰山，你不也深受其害？他要毁掉的是你我生存的这片天地，魏宗主这时候还只想着自扫门前雪吗？
1: 你
2: 薛姑娘说的不错，当时淬金之火入琉璃珠也确实有外力作用，恐怕就是遁天所为，尊上当看清眼下形势。
1: 你身体好了吗？就着急出来教训老子？淬金之火是你舍命所得，你要是愿意给他，我干嘛拦你？
2: 薛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况且她说的也极有道理。

0: 都是你爱吃的，啊，坐下来一起吃吧。怎么，不想吃？再来。 这些都是我为你挑的，喜欢呢就留下，不喜欢就扔了。我有这些就够了。下去吧。是。以前，赤门令是老门主给你的，现在。 玄天宗的宗门令是我给你的，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这些已与我无用。屠九渊，我心甘情愿把玄天宗的统领权让渡给你一半，你还不领情？你还想要什么？若是。 你非要我喜欢你，那我也可以。
1: 我已经说过我要离开，尊上一道说话算数，不要像个孩童一样耍赖不认。
0: 不是，分明是你自说自话，给我添堵。你言之凿凿说喜欢我，不过才几日，我都还没有消化呢，你倒转头就一副翻脸无情的模样。你莫不是在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告诉你。
1: 老子不出这套！我所言皆是真心，少年情谊是真，数十年守着的心意也是真，只是我现在。

对尊上已无所念，无所求了。只怕你能看在我尽忠尽诚数十年苦劳上，放我一马。我只希望，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过好属于我自己的日子。

0: 师傅，你以后还是叫我冉冉吧。冉冉，随您心愿便是。
1: 只是你时候遭罪了吧？
0: 嗨，那都是过了多久的事了。现在一点不影响。您是要做兵器，还是要做法器？交给我就行。
1: 多亏了你这些年跟小水一起，把西山照料得这样好，小水独惯了，可有你在，他总算还有个能商量事儿的人。
0: 当初啊，要不是他拼了命也要救你，我才不会跟他斗出半个字。他总说，等您恢复记忆了，任你处置，任你罚。可我知道您根本不会怪的。
1: 他现在到底？我回西山前，雨辰和雨桐发来传音符，说小水似完全入魔，雨辰、雨桐二人也被魔气重创，伤及根筋。我也将他们带回，叫他们立即闭关养伤，需得休养几年才能出关。这期间，你也多照应他们些。
0: 这遁天真是步步为营，若苏玉水完全入了魔，那……
1: 我不信，我一定会带他回来。
0: 嗯，一定带他回来。 对了，师傅，你身份的事已经满玄门皆知，师兄弟们知道错认了师傅，现在都在西山底下愧疚着不敢上来。您看，
2: 本就不是他们的错，可回来就不必了。西山此后，还不知要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何必把他们卷进来？时间恐怕真的不多了。师傅。
3: 魔头苏玉水闯进咱们九华山了，
4: 他现在哪儿？
3: 直奔瑶池去了。师尊爷也赶去，
4: 传音符通知西山，打个传送阵，让薛冉冉赶快过来。
3: 是。

你是我的老头，竟敢动我九华瑶池！ 原来你的目标是我九华派灵脉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真正的魔，
3: 你有我一次次热血底线，我怕我最后连自己都丢个一干二净。与其到了那一天，我倒宁死毁了你亲手谋划的一切。

0: 怎么样，这是不是殿下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感受如何？
1: 你耍我？
0: 哎，在下哪敢，殿下是不是应该庆幸我阻止了你的冲动，让你又活了一次，你可要珍惜眼下了。
1: 卑鄙！
2: 殿下，只要能够得偿所愿，自私一点，卑鄙一点，又能如何？殿下是天之骄子，重伤又如何及得上殿下紧要？只有你开启三千戒塔，殿下才能真正的逃离死境，施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的理想抱负。

0: 叶心书，那日赤焰山，我知道叶心书定会安排好一切，我自作主张前去是我不该，可是我是真心想帮叶心书的忙。
1: 小五，我并不讨厌人的贪婪，毕竟是欲望造就了存在，也造就了万千的世界，但是我讨厌一戳就破的谎言。
0: 叶心书，我错了，我只是希望在您开启三千界塔的时候也能带上我一起，我也想去那个世界，一个没有木青哥的世界，一个能有我统领玄门的世界。
1: 赤焰山的事情你毕竟没有影响到任何，我不怪你，只要你之后做好我交代的事情，
0: 小五定当竭尽全力。
1: 接下来我会把苏玉藏匿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他安心休息，也看顾好他，不许出任何的意外。
0: 小五知道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不行，
2: 遁天用阵法将苏逸水隔绝，无法用灵力与之联系，只能另想办法了。
3: 师父。
2: 十四，
3: 方才我们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说秋寒山中妖蟒作乱，先我们前去除妖，不向玄门进攻，却向百姓出手，这也是遁天的计划之一吗？

0: 我这就前去看看，西山有事，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好。
1: 我让你们好好看顾他，现在人呢？
2: 回宗主，土长老收到村民求助，前往深山除妖，又有两只未回住处，
1: 山中妖性弥漫，属下昨晚找了一夜，还是没找到。
3: 废物！
1: 他竟然会发善心除妖，还两日未回，这等小事，住得下什么大妖？能困住我的人？

0: 我知这世间有善隐遁的鬼蟒，这双头鬼蟒还是头一次见，他被你吃了，
1: 都无记载，玄门不知，但有一人，他恐怕知晓。
0: 就这样办吧，祭祖一年一度，有关国运安宁，一定不能有差池。你先去祖庙准备。
2: 是，微臣告退。
0: 都出去吧。
3: 是。

0: 你想勤政爱民，向天祈愿，可天却不允你时日，还未登基就病成这样，还真是可悲啊。
1: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0: 段天派我日夜监视殿下，我看您咳成这样，我不得进来看看什么情况，万一殿下出了什么差池，我也不好交差。
1: 从前依附你姐姐，现在依附顿天，你心思用尽经营两世，还是从来没真正找过自己的命运，你不觉得自己更可悲吗？
0: 你又好到哪里去？你一叶障目，爱了穆青哥两世，可穆青哥的心里却始终只有苏玉水，没有你一心半点的位置。
1: 出去！明日祭祀我一定要去。他若是要你跟着，你就在庙外等候，不许进来打扰。

0: 小玉，是我。秦歌，是你回来了。从前的事，我都已经记起。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小玉，你的身体。
1: 这半天定了吗？他也说了，不到半年。你放心，我一定会练最好的丹药救你。秦歌，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个。从前你护在我身边那么多年，你。
2: 无论是慕青歌还是薛冉冉，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当知己。我不信，如果当初不是请你去救那白眼狼弟弟，你就不会遇到苏逸水。
0: 更不会后来爱上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还是有可能爱我的，
2: 对吗？对吗？
0: 小月，我不会轻言说没有发生过的事。往事越是回看，就越会深陷。你不要陷得太深。
2: 不。 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定要回去看看。

0: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1: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2: 5 4 3 2 1。
3: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4: 我已经成了六机场厂长了，六机场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3: 那得等多久？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是徐永东，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全。
0: 我突发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打断你们，你好，我是班长，上吗？
0: 师傅来一下。
2: 对，
0: 走走走。李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下面说。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3: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3: 他让我信，
4: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3: 肯定是那父子俩搞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0: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3: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徐国举报那副师打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吧。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做梦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0: 妈。
1: 哎，
0: 多保重啊。
1: 你不去吗？
0: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
1: 那你好好的啊，妈会一直一直惦记。好好的。

0: 去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荣国我就放下了。我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吧？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户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说对了，回头找一新兵室给你住。
2: 睡吧，嗯。你这怎么那么寒冷？
3: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就回娘床了吧，妈妈死啊！
3: 怎么会呢？

0: 涛，涛涛，
1: 半夜三更的，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姓徐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

0: 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1: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扬希有什么可说的？
2: 他在哪儿呢？
3: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4: 你输了，
3: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2: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3: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场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5: 江景房。
3: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2: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要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3: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2: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6: 熊文，你还是太幼稚了。
3: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还是造枪啊？
6: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3: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6: 推，
3: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冰冰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华丽的。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1: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0: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1: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0: 走过去。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居。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居。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舒环境，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我来帮着盯一盯，要发展成一公牛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吗？我怎么记着当年住那间号啊？
1: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0: 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
1: 一转眼，半辈子交代在这儿。

0: 都不相同。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你手艺真好，
1: 真好吃，
2: 好吃多吃点。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我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

0: 杜冠晓，杜冠晓，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杜冠晓，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走，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脱冤屈，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徐文国要自杀，
1: 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2: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皇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他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丫，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3: 我先走了，
4: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5: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6: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4: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2: 啊，都是你跟孩子。
4: 行，知道了。
5: 先这样吧，挂了。
7: 奶奶再见。
8: 奶奶，你先走了。

0: 哦，你在哪？
1: 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了。

0: 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1: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叶寒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钱喽。
1: 什么？什么？
0: 来喽。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来喽来喽。

0: 女儿，我女儿，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以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 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1: 好。
0: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咋说？
1: 麻烦。

0: 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

0: 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朝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彬彬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彬彬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向东。
1: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2: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涵，一涵，哎，一涵，
1: 简哥，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啦？
0: 张阿姨呢？
1: 也走了。
0: 我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0: 杜湘东和徐文国
1: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

0: 在手纹靠边停。哦，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
1: 放心，家里的老人。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老郭，
1: 又练字儿了？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哎。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3: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热，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你任务完成了吗？
0: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1: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啊！
0: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就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香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
1: 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0: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
3: 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
2: 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2: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向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2: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2: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

0: 他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谢谢伟哥。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工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

本台获悉，我市唐鸿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唐鸿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了？希望我姚冰冰。 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过孩子。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
1: 去找玄国之前，我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思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杜向东，你是一个好人。

0: 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到刘辉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1: 行，我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0: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1: 然后
0: 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1: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

我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周岩怎么了？你还在学校吗？我在外面。你没在学校啊？那你现在在？
1: 我在江海。
0: 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你还在江海？是出什么事了吗？你需要我帮忙吗？没事，我不需要你帮忙。
1: 我还有事情，就这样啊，挂了。
0: 哎。
2: 那你回去了，给我发个消息。怎么了？您干嘛？突然？那个，我这两天我深刻反思了自己，你以前对我、对家里确实牺牲了很多，以前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
1: 我以前做那些也是我自愿的。这么说，
2: 你不生我气了？啊，这样，那个孩子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不要也不要关系他，你想回去工作你就回去工作，我每天肯定会准时准点送你上下班，好不好？其实工作、孩子还都是次要的。 觉得有时候我们俩不太像夫妻啊，我好像像你的姐姐，每天跟妈一起照顾你，什么事都围着你转。我也想要有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办法参与进来，可以不用参与。 住在自己家里，每天都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我觉得，好像心里有一块压了10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每天不用看着你心不在焉的坐在那儿，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我觉得很自由。 上去了，早点回去。

0: 你不会就要这么放弃了吧？
1: 反正我不会离婚，也不会放弃你。
0: 这就对了嘛，你要让他看到你的诚意。

会来吗？放心，消息保证。就这辆车走啊。

0: 姐，你又什么好闲车呢？哎，那么先干嘛？一起去聊会儿呗。聊什么？不认识你吗？哎，装什么正经嘛？这一个人挺无聊的，我也挺无聊的。聊会儿。哎，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我是，
0: 我在前面收费站工作，你忘了？我等同事下班一起坐个顺风车呢。哎，我记得你这个车也要进城吧？要不顺我们下呗？
2: 行，等我泡个面，我吃两口。啊，行啊，这谁让你朋友啊？要不要叫我同事过来帮一下忙？不用。说吧，你们俩到底干嘛的？
0: 不会以为我真信你俩收费站的，你都看出来了，在这个高速上就没你们这样的。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你俩是真心帮我的，现在看来冲我来的。说吧，什么事儿？
2: 我是大江市环保联合会的律师。
0: 这位是临江大学的夏老师，
3: 你好。
0: 律师，真行。我找到这儿了。跟你俩说啊，我没钱，也请不起什么律师，你们还是走吧。
2: 我们不要钱。
0: 什么意思？
2: 你之前的那个案件我都看过了，我可以帮你把赔偿金压到最低。
0: 每个来找我的人都这一套。
2: 赔偿押到最低，我都打听过了。像你们这种人啊，捞到一点代理费，你就跑了，根本找不着人。你们还在乎我赢不赢啊？
4: 大姐，苏律师不是这样的人，他说能帮你，还真的做得到。
2: 我刚说了我不要钱。你剐蹭的那个豪车需要赔60万吧？像你这样没日没夜的跑车，你得跑多久才能赚回来？
0: 可以帮你重新定责，而且你公开的案件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保险公司跟你的合同是有问题的，这些我都可以免费帮你。我跑了7、8年的车了，我什么人没见过，免费，不要钱。那你们肯定要比钱更值钱的东西。我就一单亲妈妈，一穷二白。
4: 哎，我不知道你俩到底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只想要一点信息。你之前帮凤凰岭祥发公司跑过车，对吧？什么意思？我们想知道12年的3月到6月，你帮凤凰岭祥发公司运货的情况。
2: 大姐，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大姐，你不要担心，我们只需要线索，不会把你露出来的。大姐，而且我可以帮你打交通肇事那个官司，你总得为你女儿着想一下，对吧？大姐，这样吧，大姐，这是我的名片。 等你想通了，给我打电话。我不是骗子，你可以在网上查我的资料。
4: 大姐，那你慢点吃，我们先走了。

0: 最近啊，这个碧江守望集团给我下了个大单子，你们呀也该动了吧。
1: 要船队呗。要多少？这老板这数目不大呀。
0: 20个。
2: 这么多。
3: 最近是禁捕期啊。
1: 就是因为禁捕期
0: 我们才有机会，别人不敢干，你们敢呀。我再跟你们说啊，最近呢有几大农药公司跟我们金盛鱼粉订购原料，都是真金白银，
1: 我可全答应了。
0: 一定。
1: 怎么着凯子，你要不干我就找人干了。
2: 哥，你看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怕万一有什么风险耽误您吗？
1: 你怕个屁呀、啊！张所长还没说话，是不是兄
4: 弟？我看啊，这事儿您还是小一点好。小一
1: 点。哎，有件事我特别想问你，你说那姓戴的，他图个什么呢？他怎么就盯上我就不放了？
4: 图什么？做政绩呗。这几年他爬那么快，你以为他是怎么爬上来的？人家可是瞄到省里边的位置去的。
1: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他不想从我这儿弄点钱？
4: 我在背后查了一个店，他呀还真没要过钱。
0: 没查到。
1: 哎，田老，你说这世上有人不爱钱？
0: 哎呀，他不是不爱钱，他是不要你们的钱。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戴成光自打当了副市长以后啊，经济开发区是他一手打造的，现在凤凰岭的经济形势这么好，开发区是功不可没，现在连市长啊都得给他点面子。哎，知道吗？啊，他现在天天跟谁打交道啊？都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哎，你说他能看上你那点钱？
4: 你们凤凰金盛在凤凰岭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啊，况且背后还有凤凰远征撑着呢。
0: 我们不行啊，捕捞加工那是传统行业，进不了他的法眼。
1: 怎么着？听您这意思，怕了，不打算干了？
0: 我怕个毛啊！啊，天高皇帝远。你们在线，林老板，下面就看你的本事吧。
1: 有钱不赚王八蛋，我还真想看看啊，在凤凰岭谁敢动。不好意思，各位，自摸。
0: 可以，可以啊。
5: 婚姻这个事儿的看法，不想说没关系。
6: 最近所有的事情都堆在一块儿了，其实我脑子挺乱的，好多事情都想不清楚。
5: 你在忙什么？是和高速休息站有关吗？

0: 每个月还3000，这样董鸿渐的压力就小多了。
1: 干得好。这样的话，咱们之后就一个一个开始排查以前给祥发拉过货的司机。
0: 好，那我现在去查，
1: 去吧。

0: 这样够大的，咱村有那么多船。
1: 梁哥，放心吧，周边几个村的跑船呢，全让我给扛出来，
0: 靠不靠谱啊？谁到时候遇到嘴不严的，再把他们卖了。
1: 怎么那么多话呀？
0: 放心吧，祥哥，咱跑船呢，就为了好活计，没那么多话，我信着。
2: 哎哥，都准备好了。
0: 梁哥，等我差不多上船了，打着没什么信号，有事就接电话。
1: 不用这么着，
0: 接上去。
1: 放心吧，梁。

待了半个月吧，别在那儿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把你嫂子给捞出来。

0: 案注意，目标出现，准备行动。
1: 我们是中国海警东风一阵，联合执法，前方的捕鱼船只立即停船，配合我们登船检查。我们是中国海警东风一阵，联合执法，前方船只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 怎么回事？海警怎么来了？
3: 不知道啊，赶紧让你们老长啊，
2: 我去。船长，海警来了。
1: 是中国海警中国一阵联合执法，前方船只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 海老板，你不是打点好了吗？
4: 海警来了怎么办？
3: 海哥，先都别慌，说不定只是例行检查。
5: 什么例行检查？一看就是来抓我们的，你看究竟怎么办呢？
6: 什么怎么办？慌什么东西？
5: 把网都割了，赶紧跑，
2: 把渔网割了。好，

0: 我代表凤凰岭市人民感谢你，啊，哈哈哈哈，好，再见，嗯。乔安，
1: 大夫师长，您今天让我来是？
0: 我找你来啊，是想了解一下碧湖水域的管理情况。
1: 那您是想知道？
0: 我听说碧湖那儿管理起来很困难，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说。
1: 大夫师长，请您救救碧湖吧，碧湖就要让那些采砂的人给毁了。
0: 你们水务的人

0: 不能管吗？
1: 我没有执法权，管不了。带着公安去，每次都扑空。
0: 你是说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啊？
1: 这群非法采砂的人在庇护干得太久了，这里面的利益非常大，一晚上就一两万，一般人经受不住这个诱惑。
0: 但是也有像你这种经得住诱惑敢跟他们硬碰硬的人，对吧？
1: 我一直在向上级反映，但是
0: 你要相信组织，我们一定会依法查处，严肃处理的。
2: 来，你啊，把执法部门里你可以相信的人员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
0: 我向你保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非法捕捞案，警方那边已经把全部的证据全部梳理出来了。
1: 雷凯、雷亮、雷希，这样，你先去联系一下，我们去趟派出所。哇，
2: 六个小时的庭审，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3: 你这才六个小时，我上次一开就八个小时还没开完。
4: 厅长，
3: 咱们要不批发点成人纸尿裤吧？
4: 干嘛用？
2: 成人纸尿裤谁穿啊？
5: 等你思考过了，当了法官你就知道了。
4: 好、
2: 哦。哎呀，哎，老袁，刚才警察那边来电话了，说这个案子要延后了。
5: 是有新证据了吗？
2: 蒋丹在电话里没细说。
3: 上次他来说曹彪的老婆失踪了，怎么样，找着了吗？
2: 没有，我听他电话里的意思，这个案子还挺复杂的。
3: 蒋丹还算是个办事有效率的人，这还是他第一次申请延期吧？
5: 那说明事儿大，咱们等等吧。
4: 你们捕捞这么多鱼是交给谁的？
1: 雷凯，我警告你，我们现在问的所有问题都可以查出来，现在只是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6: 我配合，我一定积极配合。这次行动都是雷凯、凯哥让我来的，别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4: 那你们捕捞完了以后收益怎么结算的？
7: 我这一趟跑下来能赚3000块钱。
4: 知道你的行为已经违法了吗？
7: 我就跟船出去捕个鱼，我们村里人都是干这个的。
4: 你知道现在是禁渔期吗？
7: 什么意思啊？
4: 是谁让你们在禁渔期内出海捕鱼的？
6: 我们就是打工的，老板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不懂啊。
4: 你当鱼老长多久了？
6: 10年了。
4: 10年你不知道禁渔期？
8: 这个案子呢，船队渔民都隶属于凤凰旅社，但是是大江市海警在大江水域发现并抓捕。一般情况下，这个案子是划归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来处理。
9: 海上非法捕捞，这是典型的这个环境资源案。我建议，干脆就交给大江市环境资源法庭来办。
10: 曲副院长，你不能把什么都往环资庭推啊！他们环资庭就3个原额法官，之前的金龙案已经把他们弄得喘不过气儿了。何况今年环境司法改革成效显著，这一堆堆的案子都往环资庭推，他们哪里有精力处理这么大的案子？
9: 他们环资庭的人手不够，但你中院的人手够啊。
10: 那也得问问他们能不能干。
9: 那就这样，先征求一下他们3个人的意见，然后再决定。
2: 接啊，当然接。

0: 有案子能不接吗？
1: 文厅长，你知道这个案子的体量有多大吗？你们知道这个背后的利益关系有多复杂吗？啊，你们就这么痛快的说要接？
2: 不是，田副院长，
0: 我们环资庭刚刚建立的时候您说过呀，
2: 我们这儿有任何事情有您还有曲副院长帮我们兜底儿，我们怕什么
0: 啊？
3: 对呀、啊、
4: 对，
1: 耿念，我看出来了，你现在啊跟着罗远学坏了
0: 啊。
5: 这怎么跟我又扯上关系了呢？

0: 时的车轮飞速旋转。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战胜项羽。在6位诸侯王的拥戴下，刘邦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在进行新王朝统治的顶层设计时，汉朝君臣选择了基本沿袭秦朝法令制度的做法，史称汉承秦制。然而有一种制度却没有照搬承袭，它就是秦朝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与秦朝不同，汉初统治者采取了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但是这一体制却给汉初政权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专制皇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权力博弈，撕裂了盟友或血缘关系的纽带，以及弥漫着腥风血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用铁铸造而成，上面的字铸成红色，铁券上刻着誓言。在汉朝初，铁券上信誓旦旦地刻着“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砾，汉有宗庙，而无绝世”，表明汉王朝将永远承认诸侯国，诸侯王及其子孙也将永远效忠汉朝廷。公元前202年，刚成为皇帝不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与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表明只要汉王朝的江山在，就会让诸侯国永不绝嗣。丹书铁券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受封者各执一半，代表着皇帝给诸侯王的至高承诺。这7个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由于他们均非皇室刘氏，历史上称作异姓诸侯王。函谷关是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一个关口，在刘邦统一天下后，这里成为了刘邦与诸侯王统治势力的分界线。刘邦虽然身为皇帝，但其直接统辖区只有函谷关以西，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关中15郡，采用全面郡县制，中央统治透过郡县直达地方乡里。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关东地区全部分配给7个异姓诸侯王。诸侯国虽然接受汉王朝的统一管理，但拥有很大的行政、司法、军事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独立王国，其实力足以与中央朝廷相抗衡。
1: 汉初所面临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选择，要么是单一的郡县制，要么是郡国并行制，但是刘邦最后是选择了郡国并行制，这里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大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只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制度，才能够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局面，才能够获得他这个皇帝的称号得到更多的人的拥护。
0: 秦汉之际，各大军事集团并立，逐鹿中原。刘邦出身卑微，势单力薄，要想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7个异姓诸侯王在当时均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刘邦必须争取的盟友和辅佐。列土分封不仅是刘邦争取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拥戴刘邦对抗项羽的前提。

0: 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与项羽决战，约韩信、彭越合击项羽。因刘邦没有分封他们为王，两人都按兵不动，导致刘邦大败。刘邦审时度势，封他们为王，两人才率军前来共同打败项羽。因此，分封异姓诸侯王对刘邦而言实为无奈之举。
1: 那么，刘邦后来又在楚汉战争当中战胜了项羽。在这个战胜过程当中呢，他为了团结能够团结的力量，争取很快的推翻这个，战胜这个项羽。所以说，他也无奈的不同时机的采取了分封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0: 然而，由于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太大，很快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刘邦登基仅5个月，便发生了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亲率大军平叛。臧荼的实力在7位诸侯王中并不突出，因此刘邦仅花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平定叛乱。臧荼势力刚刚被削平，又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这令刘邦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绷紧了。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是楚汉战争时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韩信造反，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1: 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首先呢，对刘邦来讲感觉到很恐慌，但是呢，刘邦呢心态是什么呢？他是宁信其有，勿信其无，因为他对韩信的猜忌是或者忌惮是由来已久，不是翌日。所以说呢，当有人告韩信造反的时候，他就一定就会去剪除他。
0: 这里是河南省淮阳县城区的一座普通的桥，名叫平信桥。虽然历经多次重修，但2000多年来它的名字从未更改过。之所以叫平信桥，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刘邦逮捕韩信的地方。当时刘邦最终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巡游云梦泽在韩信来此拜谒时令武士将其抓捕。刘邦不忍心将韩信处死，将其贬为淮阴侯，置于京师自己眼皮底下严加控制。
2: 刘邦对韩信是一直是不是很信任的啊，从他这个一再迁徙啊，改封韩信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啊。当然韩信是否真正的谋反，现在大家就是史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刘邦是一定要把韩信这个消灭，这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当年一同打江山，韩信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也是刘邦心里面也是非常清楚的。
0: 在古代中国，分封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全面的郡县制却只在秦朝实行了10几年时间。全面的郡县制虽然能使中央高度集权，但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仅仅15年就迅速灭亡，汉初君臣不能不对秦朝实施的全面郡县制产生怀疑。他们试图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中找到平衡，使大汉王朝长治久安。韩信被废为淮阴侯后，除掉了刘邦一大块心病，但接下来他该如何处理韩信统领的楚地呢？韩信被抓之后，刘邦在一位大臣的建议下，将楚地和关东其他一些地方分封给皇室子弟，把自家人安插在异姓诸侯国之间，与异姓诸侯王抗衡。

0: 这年正月，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王53县，弟弟刘交为楚王，王36县，哥哥刘喜为代王，王53县，庶子刘肥为齐王，王73县。同姓诸侯与异姓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力量大致相当。
1: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惯性在里面。第一，分封这种体制，它就是郡县下面的分封体制，它是一直在执行。另外呢，它是在剪除了异姓诸侯王之后啊，他认为这个异姓诸侯王之所以会背叛他，是因为他们不姓刘，跟自己呢不是同心同德的，所以说呢，他认为刘姓子弟比较可靠。同时呢，可能他的意识当中，他还认为一旦大汉有难的话，还是分封那些诸侯王凭一来维护在大汉，可能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就代之以同姓诸侯王。
0: 风暴从北方席卷而来，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迅速控制了塞北蒙古高原，并向南侵犯中原。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及匈奴。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白登山竟被匈奴40万精兵团团包围，险遭丧命，7日后才侥幸脱险。这里曾经是赵国的都城赵王城。公元前199年12月，刘邦回师长安，路过这里。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娶了刘邦和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对于此次刘邦驾临，张敖甚是恭敬。
2: 刘邦这个人呢，非常傲气，架子非常大，所以处处摆架的鄙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赵国下边一些大臣和相看不起啊。当时赵相叫是灌高，还有个大臣叫赵武，就看不惯刘邦的作为。他怎么傲气，怎么的，我们气不平，咱们为了打天下，出生卖死，结果嫌他当皇帝后，就这么来看待，我咱们要把他杀了。
0: 灌高等人决定，在刘邦上厕所时刺杀他。由于刘邦突然决定离开，躲过了一劫。次年，刘邦将赵王张敖贬为宣平侯，改封自己的儿子代王刘如意为赵王。赵国依然没有平静。公元前197年9月，赵相国陈豨发兵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率兵征伐，离京前令韩信、彭越跟随自己出征。不料韩信、彭越像当年刘邦与项羽决战时一样，再一次称病不从。这件事令刘邦耿耿于怀。此时有人告发淮阴侯韩信与陈豨勾结，要趁刘邦不在长安之际里应外合，袭击留守的吕后和太子刘盈。在刘邦率兵平叛时，长安宫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的主导者是刘邦的皇后吕雉，他与相国萧何合谋，谎称刘邦已杀陈豨，骗韩信入宫道贺，将其抓获。萧何本以为吕后会先关押韩信，等刘邦回朝后再做处理，没想到吕后露出狠辣的一面，不仅立即在长乐宫中室将韩信斩首，而且一灭韩信三族，顿时朝野上下阴风惨惨。韩信这位刘邦昔日的盟友，最终成为刘邦内心当中最大的威胁人物，在政治的需要下，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韩信在被刘邦抓捕时就曾仰天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这位一代枭雄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与他有关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止。在他的家乡淮安，至今仍能随处见闻到许多与其有关的纪念性的建筑和传说，他的一生业绩至今仍被无数人所传颂。而与韩信同时称病的彭越也未能幸免，最终也以谋反罪被砍头示众，身体剁成肉酱分给诸侯王。韩信、彭越一个个被杀，淮南王英布心惊胆战。当他接到彭越的肉酱时，担心自己也落得这样的下场，促使他最终选择反叛。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但这两个人都被刘邦杀了，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英布有恃无恐，很快攻陷金国。汉王朝又一次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在祁县西大败英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所杀。然而，刘邦也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被流矢击中，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从公元前2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了铲除异姓诸侯王上。他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彭越、英布被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到了匈奴。这些人曾是他的盟友，但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抛弃了情谊。就连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他本是刘邦最亲密的发小，但也因被告造反受到大军征伐，被迫逃往匈奴。异姓诸侯王中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瑞。与此同时，刘邦企图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王朝，陆续分封齐王刘肥、吴王刘濞、代王刘恒等刘姓子弟为王。相比于异姓诸侯王而言，刘姓诸侯王所占的地盘更为广阔。

这是沛县流行多年、经久不衰的戏曲《大风歌》。歌词的作者正是曾在沛县丰邑中央里生活过的刘邦。刘邦打败英布回师途中，路过家乡沛县，隐约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人世，便决定留宿几日，设宴款待父老乡亲。 时光仿佛倒流，家乡的风景并未改变，而自己已经苍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回想起十几年。

0: 生岁月。刘邦感慨万千，不禁慷慨悲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罢已是老泪纵横。刘邦临死前，他与大臣杀白马，歃血盟誓：非刘氏而亡，天下共击之。如此，刘邦似乎可以放心了，他所建立的汉王朝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了。
1: 行白马盟誓，非同行而亡者，就是天下共击之。他定了这种誓约，希望就是刘姓政权能够永远延存下去。
0: 公元前195年五月，刘邦和吕后的儿子17岁的刘盈成为新皇帝，即汉惠帝，吕后被尊为皇太后。惠帝为人善良柔弱，与性格强悍的母亲吕后相处，自然居于下风。因此，在位7年期间，朝政实际上掌握在性格强悍的吕后手中。1999年，考古人员在山东章丘洛庄发现了第一代吕王吕台的葬墓。陪葬坑里不仅出土了吕大官印、吕内史印和吕大官城三种吕国的官署印章，而且出土了大量刻有齐字样的铜器和漆器。经考古研究，这些物品应是齐国制作的，是刘姓齐王为讨好吕后而主动进贡的。
2: 在吕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那么曾经分封了6个诸侯王，其中就有吕国。吕国呢是吕后的侄子，哎，那么他把他直接封到了这个，把济南原来的齐国的济南郡割出来作为吕国的地盘，那么把济南就作为吕国的国都。也可能由于当时候吕后的这个威望和他的这个势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呢巴结吕氏集团比较多，所以说呢给了他很多东西。
0: 在距洛庄800公里以外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枚汉代玉玺，而它的主人正是吕后。当时吕后就是用这枚印章分封了众多的吕姓诸侯王，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吕后手中，开太后临朝听政之先河。汉惠帝死时，吕后已专政5年，他立年仅数岁的刘恭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大封吕氏族人为王。
3: 吕后他亲自听政以后，比较明显的倾向于照顾他这个吕氏家族的利益，政治利益，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很多不满。这个在他活着的时候还能够被压制，那么他一旦死后，这样一些吕氏和这些大臣的矛盾就会激化了。
0: 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病死，历史再一次出现转折。临死前，吕后令吕禄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告诫二人：当年高帝平定天下，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为王，大臣们内心肯定不服。一旦我死，皇帝年少，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兵变。你们一定要率领军队保卫皇宫，而不要送丧被别人所知。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吕后仍惦记着保住吕家的地位。然而他刚刚死去，齐王刘襄即联合刘姓诸侯王起兵反吕。长安一片紧张气氛，

0: 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与朱虚侯刘璋设下计策，夺取南北军，诛灭吕氏，废掉吕后所立的另一位少帝刘宏，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视为汉文帝。这是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随葬坑出土的数千件彩绘兵马俑。曾担任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王凯参与了楚王墓的整个发掘过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一有时间都会来此看看，因为这里凝聚了他太多的情感。1984年，一个施工队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随葬坑，坑内出土了数千件彩绘兵马俑。陶俑手中所持多为象征性的兵器，是汉初分封的楚国军队的模型。当时诸侯王的权势可见一斑。陪葬坑发现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墓穴在哪里？这其实也是王凯心中的疑问，经过多方发掘，一时间都没有找到。机会总是留给最努力的人，王凯走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最终300米的距离，王凯走了10年的时间。这座汉代诸侯王墓穴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就在距离葬坑300米的地方，王凯发现了墓穴。该陵墓藏于狮子山海拔54.3米的主峰腹中，气势恢宏，南北总长117米，凿石量5100余立方，墓室面积850余平方米。狮子山楚王墓的发现再现了汉初同姓诸侯王的强大实力。文帝3年，冀北王刘兴居起兵反叛。文帝6年，淮南王刘长叛乱。这两件谋反事件虽然都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但靠血缘关系结成的分封制显现出巨大的弊端，新的危机正在扩大。
1: 吕后问题解决掉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同姓诸侯王势力做大，中央无法去控制它，所以地方就是诸侯王势力的发展和中央王权之间形成了难以这个调和的矛盾，最后一旦激化那就非常麻烦。所以说此后的政权就围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同姓诸侯王，这是在吕后之后的统治者，就是文帝首先面对的问题。
0: 贾谊曾担任长沙王太傅，他是汉文帝时的卓越人物。他虽然很年轻，但才高八斗，尤其对国家大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向汉文帝上呈著名的《治安策》，阐述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尤其对当时分封制给汉王朝带来的巨大隐患做出分析。
1: 当时贾谊分析当时的同姓诸侯王的情况，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现在的这个汉朝就像得了一个手足中症病的病人一样，他的小腿粗的跟人家腰一样粗，他的脚趾粗的跟那个小腿一样粗，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治疗，那即就是扁鹊在世也很难以再难以医治了。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现在赶快对这同姓诸侯王要进行这个医治他的势力，削弱他的封地，所以提出了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这个策略。
0: 对贾谊的建议，汉文帝深以为然，但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并没有马上采纳。汉文帝坚持将清静无为的国策放在首位，尽量不引发事端，不扰民，使国家在经过长期战乱纷扰后能恢复生机，渐渐兴盛。

0: 公元前168年，贾谊年仅33岁即去世，称得上汉王朝的一大损失。不过又一位青年才俊正脱颖而出，他就是太子嘉令，人称智囊的晁错。公元前165年，晁错上书建议削藩，也就是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当年齐王刘泽死，无子，文帝借此机会于次年重封齐国淮南国时，将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屡见了贾谊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策。公元前157年，文帝驾崩，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景帝即位后，晁错得到进一步重用，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公元前154年，晁错再次建议削藩，上书洋洋30篇，其主要矛头直指吴王刘濞。
1: 晁错认为这个诸侯王，你削他，他要反；你不削他，他也要反，啊，所以他就极力啊，这个劝这个景帝啊要削藩，啊，加强巩固军权，啊啊。那么景帝是在景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听取他的意见啊，也是只是采取了一系列很小的一部分措施啊，但是呢，激起了诸侯王的强烈的反弹。
2: 我们相声产业历史那个悠久啊，从那个黑。

0: 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音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安全。大奎，我就在你家附近，一会儿去找你玩，开心吗？我来啦！
1: 你要来找我，太好了！
0: 是啊，我很快就到你家了。
2: 气泡有什么可怕的？也太胆小了，
0: 太可怕了！我又度过了一次难关。
1: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已经没事了。

还剩最后半分钟，如果这个球得分，我们就挑战成功了。

0: 难道是我的手太滑了？
1: 闪电，别灰心，
0: 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一场。
1: 有声。
2: 我在这里。
0: 哎，是小丑与亚瑟。
2: 太可怕了！忽然一大片的黑影压了下来，一定是天塌了。
0: 天塌了？这怎么可能？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端部海洋。
1: 宇宙护卫队，出发！降落，
3: 是。

0: 艘轮船经过，掉了一批货物，里面都是化学物品。啊，
1: 亚瑟，
2: 亚瑟，
1: 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这里。啊！
1: 谁？
3: 你好，我们是宇宙护卫队。
2: 啊！宇宙护卫队，刚才太可怕了，这些东西要从上面掉下来，一下子天就黑了。嗯，
1: 这就是塌下来的天。
0: 化学物品一旦泄露非常危险。
2: 糟了，我的朋友大奎住在附近，他会不会有危险？
3: 情况紧急，我们分头行动，彩虹和我回收附近化学品，流星闪电去找大奎。
4: 是。
2: 那个，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嗯，
1: 亚瑟，放心吧，前面真的什么危险都没有。
2: 不过还是小心点为好，要知道这条路是非常危险的。
0: 化学品里还有活泼金属，与水接触它。

0: 久会发生爆炸，你们找到大奎立刻撤离，我和风暴正在赶来。
1: 是。
2: 大奎，大奎，大奎，哥，大奎，大奎。
1: 化学笔干着先漏了，我去把大奎拽出来。亚瑟，你先躲起来。亚瑟，
2: 大奎就拜托你们了。
1: 大奎，把手给我。 并不代表我

0: 怪，你为什么不怕他触手上的毒素啊？
1: 因为亚瑟是小丑鱼，小丑鱼身上有特殊的粘液，这些粘液让他的身体特别光滑，而且能让他不怕海葵的毒素。
0: 哦，原来我会中毒是因为没有粘液。嘿，不过也好，没有粘液手就不会滑，我就可以放心的接球了。哎，福茂，我们回去再比一场吧。
2: 好啊，
0: 我现在只想说冲锋吧球场碾压镜。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点一个百事金。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旭。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河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9: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河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河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1: 点不错，头条。
12: 咱们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2: 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前我对沈阳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工业城市，富有那种很硬核的实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1: 从沈阳制造到沈阳制造，发展的引擎在变，但沈阳的这个不服输的劲儿一直都没有变。
2: 我感受到一种沈阳人的乐观、进取、向上，
3: 嘎嘎带劲。
4: 沈阳人是笑着扛事儿的，笑着把日子依然过得热气腾腾，快乐就是沈阳最大的底色。
5: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6: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7: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6: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8: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9: 我撑不下去了。
6: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1: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2: 这个纸呢重五克，
1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2: 干，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秋冬，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

0: 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圈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0: 1994年， 西新庄村的

0: 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当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2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

0: 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1: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0: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十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输家到活家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

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

0: 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2: 了，眼睛红了，眼睛红了，还好。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

0: 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
2: 其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宣讲走亲赴松阳，云和青年以声会友展风采。连日来，县领导李仲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走访看望县内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话初心，同意峥嵘，感谢他们多年来为推动县与各项事业发展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6月29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先后来到老党员李显坤、困难党员季云福和蓝义聪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倾听心声，了解难处，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祝福。在老党员李显坤家中，李仲伟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

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需求，对老人早年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精准落实医疗救治、养老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来到困难党员季云福家中，李忠伟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支和生产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家庭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他鼓励季云福一家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要求镇村工作人员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帮扶，紧盯困难党员生活所需，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切实缓解家庭生产生活压力，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在困难党员蓝义聪家中，李忠伟详细询问其近期就医情况和身体恢复情况。李忠伟对他深耕基层、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宽慰蓝义聪要安心养病、保重身体、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求镇村及相关职能单位持续跟进蓝义聪的就医帮扶工作，落实相关救助政策，最大限度减轻其家庭医疗负担，切实为困难党员兜底保障。7月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光亮、毛连成、杨万兴，向老党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的关心与温暖，勉励他们永葆初心本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良好风貌影响带动身边更多人。在李光亮家中，李世超充分肯定其锐意进取的奉献精神，对他为志愿服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李世超鼓励他继续擦亮小而美的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服务形式，丰富品牌内涵，更好发挥志愿力量，特别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县与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委县政府也将一如既往支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积极回应所需所盼，与志愿队伍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全县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阶。在毛连成家中，李世超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及子女就业情况，称赞其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子女孝顺、家庭和睦的良好家风。他鼓励毛连成继续保持健康生活习惯，坚持适度锻炼，始终以良好心态面对生活，充分展现共产党员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在杨万兴家中，李世超仔细查看老人日常起居环境，驻足端详纪念照片，认真聆听老人从军故事。他叮嘱老人务必保重身体，多与亲友交流沟通，并嘱咐相关部门给予老人更多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幸福安享晚年。6月29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陈佑荣、林大威、安正旺，并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党组织的温暖关怀。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困难党员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和医疗保障情况，真诚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县域发展，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叶小勇对困难党员们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乐观心态表示敬意，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难攻坚，同时叮嘱属地街道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梳理困难党员的实际需求，用好用足现有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筑牢保障。6月29日，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蓝正旺、卢少华、梅建平，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每到一处，张作飞都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生活。他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主动为大家排忧解难。同时，他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扎实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0: 台综合报道。
1: 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6月26日，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系统末端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效的控制和处理管道燃气安全事故。
0: 演练模拟场景为，我县一处新交付的小区因业主装修不慎造成天然气泄漏，引发室内火灾，同时造成一名现场人员烧伤。险情发生后，现场施工人员迅速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0报警求助。接警后，我县快速启动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公安、住建、应急、卫健和天然气公司等部门快速集结，迅速开展联合应急救援工作。整场演练组织有序，响应快速，处置规范，协同顺畅，圆满完成预设演练科目。此次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实操性与科学性，深度磨合多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锤炼一线应急救援、燃气抢修及现场保障队伍实战能力，达到以演促防、以练备战的预期成效。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抓细抓实燃气安全全链条管理，坚决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记者于海友报道。
1: 6月26日，我县30名青年宣讲员赴松阳县开展宣讲走亲主题交流活动，与松阳宣讲骨干互学宣讲经验，共研创作思路，拓宽青年宣讲工作新思路，为我县宣讲队伍提质增效汲取优秀经验。
0: 宣讲员一行走进松阳之窗，开展参观学习。作为集展览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场馆，松阳之窗通过阵地整合、资源联动，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的基层宣讲服务体系。
2: 松阳依托古村落打造实景宣讲的模式，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云和拥有梯田、童话小镇、木碗产业园等丰富场景，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场景化宣讲思路，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展馆、乡村老街。回去之后，我会结合本次培训学到的文稿、视频制作技巧，创作适合云和乡村实景的宣讲作品。
0: 晚上，松阳云和宣讲走亲活动在松阳县望松街道望松村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加主题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形式，将理论宣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场景中，用鲜活的故事、多样的形式传递理论声音。我县优秀学员也依次登场，结合我县非遗文化、红色革命历史等元素，全方位展现4天培训的学习成果。
3: 这次呢，来松阳进行松阳云和之间的宣讲走亲呢，其实让我收获非常的丰富。其中呢，我分享了我们云和板龙的故事，松阳的宣讲员们呢，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本土故事。其中呢，松阳的宣讲员们用群众语言讲好他们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让我收获颇丰。所以呢，我在下次创作我自己的宣讲稿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融入一些群众语言来讲好云和故事。
0: 此次宣讲走亲活动，搭建起两地宣讲工作联动交流的平台，既为我县青年宣讲员提供了开阔视野、练兵实战的机会，也为两地深化宣讲协

0: 结合云和本土特色，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打磨精品内容，推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年宣讲力量。记者林静报道。
1: 6月28日，丽水学院行诗画丽水，品宋词茶韵，美国学生词茶文化夏令营团走进我县，开启一日文旅研学之旅。52名美国青年学子漫步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梯田风光、畲族民俗、古村韵味与木丸匠心，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云和独特魅力。
0: 清晨，学生们早早抵达云和梯田游客中心，乘着缆车缓缓上行，奔赴九曲云环核心景点。夏日的云和梯田，青山、云海、田园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田埂顺着山势蜿蜒舒展，勾勒出灵动优美的自然弧线，宛如大自然雕琢的诗意画卷。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畲族民俗互动体验，观看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表演，在欢快的嬉闹互动中，近距离感受畲800多年历史。
2: 即便如此，有些事也不能不做。小水，我来救你了。
3: 雪人他，你倒是好算计，你以为本族入这空间是孤身一人吗？
2: 有人毁阵，
3: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又怎么能不亲自督看呢？

0: 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动的都是这些活。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4: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

0: 林泉就要回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不想杀你，你快走，你快走，你快走！你要做什么？只要我死了，就不会再有人伤害你。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0: 你没有伤害，你忘记了吗？你战胜了林泉，保护了我，我还好好活着，林泉再也不会控制你了。

0: 这是什么？
1: 找到了，师傅，如意郎君。

0: 沙香赶的最后一刻成功了，
1: 太好了！
0: 他
1: 怎么样了？
0: 梦魇驱散，可以接纳金丹了。

0: 当心，别被火燎着！
1: 我知道那是火，我看其他东西都灰蒙蒙的，唯有这红彤彤的一片跳跃着，还真叫人心生欢喜呀、啊！我这身体麻木到疼痛都感觉不出什么来了，所以我想试试，把这皮肉放进火里。 我还会不会疼？
2: 等一下，等一下！爸，请。

0: 未曾想过，人生无法回头。
1: 不，人生本就有无数可能。三千劫里，总有一个最合适的起点，重新开始。苏玉。

0: 不用等，齐燕到我身边了。我那好三弟才寻了个由头被富豪放出来，这就迫不及待要动手了吗？
1: 处置，就因为要去那什么三千界，所以这里的一切你都无所谓了吗？周废话，这里的事又与你何干？
0: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我是看不清，可从一开始我就觉出你的身形和气息，毕竟我们太熟人了。今日你再为我拔剑，我还能认不出吗？ 你呀，到底是不舍得我吗？

0: 不行了，殿下，这里离京城很远，安静隐秘，殿下可在此安静休养。
1: 放肆！你居然敢挟持范口，你可知所犯何罪？
0: 带他走，藏好他。这里山高地远，还有专门阻拦你的结界，殿下回不去的。
1: 凭什么？少废话，你是在报复过吗？
2: 三千剑，荆轲曾说过，万物皆有法则，逆天之行又岂会没有代价？至于人皇之子，自然就是苏玉。只是这第三次，
3: 只有你和穆青哥两个人的修为能帮我护持，你不帮我，啊行，那我找穆青哥，有个娇美甜软的女孩在身侧，就算是死在梦里。
4: 那也是风流倜傥鬼。哎，
2: 穆大美人，我跟我走。师傅可不可以就不会出人命吧？给我安分点。放心吧，我有了你，绝对不会去缠穆大美人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好久没睡这么舒服了。
1: 睡醒了就滚。
0: 你还帮我把灵力从那假货身上给我吸回来了。
1: 我是怕你到时候拖后腿。
0: 本座向来都是恩怨分明，有恩必报之。你这回帮了本座，说吧，想要本座怎么谢你？

0: 那就有劳阁下把身下的被子带走扔了。我爱干净，受不了。
1: 我这可是锦绣云缎的衣服，从赤焰山出来之后特意换了身新的，干净的很。
0: 魏宗主中气十足，看来丹田内的灵气不少啊。
1: 你。 威胁我！

0: 昨晚看着魏咎，一夜没睡吧？
1: 很困，伤都还没好。
0: 那待会吃完早饭，你先去休息一会儿。曾姨他们炼制法器的事儿，你不用操心，我去帮忙。

0: 什么这么香？包子。嗯，真好吃。穆大美人，这是你做的？你以前亲手送给我那地瓜干就特别好吃，没想到你做别的东西更好吃啊。
1: 地瓜干？
2: 以前在天脉山的时候，你正疗伤打坐，我见他饿得不行，顺手给的。
0: 哦，你没吃过呀？你不知道那地瓜干有多甜。
2: 他的包子就闭上你的嘴。
3: 文秀，你是不是把老子藏的好酒全喝光了啊？你说你走投无路了，能不能有点寄人篱下的操守？
0: 喝你一口酒是瞧得起你酒老仙这个名头。
4: 行，且先不说酒的事儿了，刚才我就看你啊，把冉冉给苏玉水缝的被子给扔了，我想拦都拦不住啊。那被子可是苏玉水伤重昏迷，体寒难撑时，我们冉冉呀熬了好几个晚上，一针一线亲手给缝的。
3: 你扔哪儿？
0: 随便找个山头就给扔了，掉哪儿我也不知道。
2: 这人呢？围着山找了一圈也不见人影，

0: 苏仙是挺贤惠嘛，
1: 我不知道是你缝的被子，否则我断然不会让魏九跑的。就是床普通被子罢了，丢了就丢了，何必那么费力去找啊？这不是普通的被子，是你亲手给我缝的被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好，你要是喜欢，回头我给你绣上竹子可好？
0: 那要是可以，再绣上一对鸳鸯更好。
1: 倒是挺会得寸进尺嘛，小水。
0: 你别忘了，如今我才是师傅。
1: 哪有你这样的师傅，被子都不会洗，还是为师教你吧。

0: 原来洗床被子这样的小事，就会让人感到如此满足。珊珊，眼前的这一切，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珍惜，所以我绝不会让顿天得逞，夺走这一切。
1: 原来你们两个在这儿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一个、两个玄门宗师，不清心修炼，不寡欲进取，还有雅性子，在这儿腻。
2: 你为何总是这么碍眼？
3: 魏门主，你这是自己葡萄没了就说葡萄酸吧？

0: 你原本也不是没有真心对你好的人，涂九渊都甘愿为你舍弃性命，只是你自己不知好歹。
1: 你
2: 曾经他是为我舍命，可想到那日在赤焰山他对我出手毫不留情，我都不敢想他是不是已经……
3: 你是担心现在的涂九渊已经是假的，而真正的他已经死了。
2: 你们白家伙连我老婆孩子都不放过，那本座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0: 老婆孩子人家认你了，倒是会自己上杆子爬。
1: 我
0: 还有，我听闻赤焰山后山山崖下魔物环伺，你真以为自己掉下去昏迷了还能好端端活着，是因为你运气好？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那日其实是他护了我？

0: 你自己想吧。我来就是告诉你，张永忠治好，我们这就杀回去，去救我的老婆孩子，不管他认不认，反正我认了。
1: 九华派的方向，九华派的灵脉被打开了。
2: 没有了开塔的阵眼，手中也无三子，顿天还没有放弃开启三千戒坛的打算。
1: 果然，他还藏着什么后手。无论如何，要除掉所有折影人，夺回玄门，关闭所有灵脉。他既无三子，又无灵脉，还能当如何？
2: 让九老仙和梁无梦留守翠微山，先保住一处据点，其余人，我们这就前往谢山。

0: 那个地方是什么？玄门灵脉应该是空山派方向，遁天要开启三千界塔了。
1: 原来你还是想去你说的最合乎心意的那一处。谁不想试试如己所愿？我有太多的遗憾，太多悔恨。
0: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要试试不一样的结果。殿下，你还记得他吗？

0: 不信了，本世子还征服不了这一只小小的桃心了。等我学会了，吹给你听。
1: 倒是真好，可惜终究一去不返。
2: 这桃心只不过是个物件，它甚至根本不是当初的那一只，只是与之相关的回忆才能勾起殿下心中的涟漪和回味。你说的所谓合乎心意的那一戒里有这一千吗？你所期盼的清歌，在那一界里的他，也不会与你有这一界里的经历和回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似乎每天都能听到这些歌声，他们唱的到底是什么？
1: 他们唱的是对太平盛世的歌颂，以及祈祷这样的生活能长长久久。三个好听，三个好听。

0: 瞌睡鬼祸，怎么？你想让本座种这东西进入沉眠，然后在下手杀本座？
1: 尊上饶命，属下一时糊涂，再也不敢了。你何时知道我是假的？我灵力被窃走，是不是你搞的鬼？
2: 属下什么也不知，属下也绝没有这样的能耐，请尊上饶命。

0: 这就是你说的密道，和狗洞有什么区别？
1: 密道自然是要隐秘啊，难不成我还要安个猪栖大门不成？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有，给通一命传令，让制四合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朴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

0: 快点！
1: 龙丁丁，站来！

0: 鲨鱼投篮的应该是长靖，我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1: 走。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找不着了，没用了。我是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只眼睛。

0: 欢迎集合！啊，感谢军长。啊，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先锋，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不一样。报告，说，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人怎么样？共10单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1: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2: 是。哎，你把
0: 参谋都叫过来。
2: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2: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2: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团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2: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机。
4: 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5: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6: 是。
5: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0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6: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
5: 吉祥军，目标芝浦里，吉祥军，目标芝浦里，吉祥军，目标芝浦里。我们快点，目标朴大峰，全速前进。
7: 团长，你可炸了，不用再跑了。
5: 副团长，
8: 哎哎，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7: 哦，有仗打了，高兴。
8: 你得打好。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
7: 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
8: 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7: 是。
8: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7: 啊，是，军长，
8: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7: 听明白了。
8: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好，
9: 全体到位。

0: 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 明白。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你继续啊。
2: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3: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2: 他们听得懂，
3: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4: 请车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3: 出发吧，
2: 好。
0: 全体加油，向左蹲，目标飘大风，跑步走。
3: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2: 戚班长，排云阵，机枪打得特别准。
3: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2: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2: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李战报，
1: 说，
0: 敌人就是总兵。
2: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0: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火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2: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3: 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4: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师团的三连。
5: 嗯，三连。
6: 王鲁，
7: 有，
6: 叫冯百胜过来。
7: 是。
8: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9: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2: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8: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有敌子弹，三连冯百胜，拆了报道。过来，冯百胜，
10: 哎，
8: 增援朴达峰。 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11: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12: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2: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

0: 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1: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2: 队长小心！哎呀，
3: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2: 军长，不可。
3: 你听着，哎，六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2: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那我呢？
3: 冯麦生，
4: 哟，
3: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5: 谢谢军长。
4: 军长，我打总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2: 执行命令。
4: 不是，好事净想着你啊。
2: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2: 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
3: 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丹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丹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1: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丹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4: 来玩短餐吗？你就纸上谈兵行。
0: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
5: 整整一个美军师。
6: 你要在这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牌，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6: 一个牌？
1: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0: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牌，在三两旗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
7: 我知道了，
8: 军长，
9: 断险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8: 全部停下来了。
9: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10: 现在几点了？
9: 1点。
10: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9: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0: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8: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巴黎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
2: 问段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3: 是。
4: 是4时50吗？我是程敏强。

0: 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1: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2: 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1: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3: 不用，
1: 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Ugh!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

0: 童话云盒，大家好，我们是云盒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盒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盒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车。
6: 看完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伟大征程，县领导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宣讲走亲赴松阳；云和青年以声会友展风采。连日来，县领导李仲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分组开展七一慰问活动，走访看望县内部分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共话初心，同意峥嵘，感谢他们多年来为推动县与各项事业发展倾注的心血与努力，并通过他们向全县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6月29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先后来到老党员李显坤、困难党员季云福和蓝义聪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倾听心声，了解难处，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祝福。在老党员李显坤家中，李仲伟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和生活需求，对老人早年投身革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他叮嘱随行工作人员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的关怀帮扶工作，精准落实医疗救治、养老保障等各项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老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切实让老党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来到困难党员季云福家中，李仲伟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支和生产生活情况，详细了解家庭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他鼓励季云福一家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要求镇村工作人员要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帮扶，紧盯困难党员生活所需，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切实缓解家庭生产生活压力，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在困难党员蓝义聪家中，李仲伟详细询问其近期就医情况和身体恢复情况，李仲伟对他深耕基层、履职尽责的担当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宽慰蓝义聪要安心养病、保重身体、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求镇村及相关职能单位持续跟进蓝义聪的就医帮扶工作，落实相关救助政策，最大限度减轻其家庭医疗负担，切实为困难党员兜底保障。7月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走访慰问老党员李光亮、毛连成、杨万兴，向老党员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为他们送去党的关心与温暖，勉励他们永葆初心本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良好风貌影响带动身边更多人。在李光亮家中，李世超充分肯定其锐意进取的奉献精神，对他为志愿服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李世超鼓励他继续擦亮小而美的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服务形式，丰富品牌内涵，更好发挥志愿力量，特别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助推县与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县委县政府也将一如既往支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积极回应所需所盼。

0: 与志愿队伍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全县志愿服务事业再上新台阶。在毛连城家中，李世超悉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及子女就业情况，称赞其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子女孝顺、家庭和睦的良好家风。 他鼓励毛连城继续保持健康生活习惯，坚持适度锻炼，始终以良好心态面对生活，充分展现共产党员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在杨万兴家中，李世超仔细查看老人日常起居环境，驻足端详纪念照片，认真聆听老人从军故事。他叮嘱老人务必保重身体，多与亲友交流沟通。 并嘱咐相关部门给予老人更多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的生活更加便利，幸福安享晚年。6月29日，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先后走访慰问困难党员陈佑荣、林大威、安正旺，并向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党组织的温暖关怀。 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困难党员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和医疗保障情况，真诚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县域发展，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叶小勇对困难党员们始终保持奋斗精神和乐观心态表示敬意，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克难攻坚。 同时叮嘱属地街道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梳理困难党员的实际需求，用好用足现有帮扶政策，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落到实处。慰问旺、卢少华、梅建平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每到一处，张作飞都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 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积极乐观生活。他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注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主动为大家排忧解难。同时，他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扎实做好困难党员帮扶工作，落实好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本台综合报道。
1: 围绕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6月26日。
0: 我县开展燃气突发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系统末端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效地控制和处理管道燃气安全事故。演练模拟场景为：我县一处新交付的小区，因业主现场施工人员迅速将伤者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0报警求助。 接警后，我县快速启动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消防、公安、住建、应急、卫健和天然气公司等部门快速集结，迅速开展联合应急救援工作。整场演练组织有序、响应快速、处置规范、协同顺畅，圆满完成预设演练科目。此次实战演练全面检验燃气突发事故应急预案的实操性与科学性。 深度磨合多部门快速联动、分工协作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锤炼一线应急救援、燃气抢修及现场保障队伍实战能力，达到以演促防、以练备战的预期成效。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抓细抓实燃气安全全链条管理，坚决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云和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记者于海友报道。6月26日，我县30名青年宣讲员赴松阳县开展宣讲走亲主题交流活动，与松阳宣讲骨干互学宣讲经验，共研创作思路，拓宽青年宣讲工作新思路，为我县宣讲队伍提质增效汲取优秀经验。
2: 宣讲员一行走进松阳之窗，开展参观学习。作为集展览展示、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性功能场馆，松阳之窗通过阵地整合、资源联动，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的基层宣讲服务体系。松阳依托古村落打造实景宣讲的模式，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云和拥有梯田、童话小镇、木碗产业园等丰富场景，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场景化宣讲。

0: 讲思路，把宣讲课堂搬到田间、展馆、乡村老街。回去之后，我会结合本次培训学到的文稿、视频制作技巧，创作适合云和乡村实景的宣讲作品。
1: 晚上，松阳云和宣讲走亲活动在松阳县望松街道望松村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文艺展演加主题宣讲加互动问答的形式，将理论宣讲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场景中，用鲜活的故事、多样的形式传递理论声音。我县优秀学员也依次登场，结合我县非遗文化、红色革命历史等元素，全方位展现四天培训的学习成果。
2: 这次呢，来松阳进行松阳云和之间的宣讲走亲呢，其实让我收获非常的丰富。其中呢，我分享了我们云和板龙的故事，松阳的宣讲员们呢，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本土故事。其中呢，松阳的宣讲员们用群众语言讲好他们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让我收获颇丰。所以呢，我在下次创作我自己的宣讲稿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融入一些群众语言来讲好云和故事。
1: 此次宣讲走亲活动，搭建起两地宣讲工作联动交流的平台，既为我县青年宣讲员提供了开阔视野、练兵实战的机会，也为两地深化宣讲协作奠定了基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建强青年宣讲队伍，把本次活动的成果转化为宣讲实效，结合云和本土特色，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打磨精品内容，推动理论宣讲走深走实，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年宣讲力量。记者林静报道。
3: 6月28日，丽水学院行诗画丽水，品宋词茶韵美国学生词茶文化夏令营团走进我县，开启一日文旅研学之旅。52名美国青年学子漫步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梯田风光、畲族民俗、古村韵味与木玩匠心，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云和独特魅力。
1: 清晨，学生们早早抵达云和梯田游客中心，乘着缆车缓缓上行，奔赴九曲云环核心景点。夏日的云和梯田，青山、云海、田园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田埂顺着山势蜿蜒舒展，勾勒出灵动优美的自然弧线，宛如大自然雕琢的诗意画卷。大家兴致勃勃地参与畲族民俗互动体验，观看原汁原味的传统农耕表演，在欢快的嬉闹互动中，近距离感受畲族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农耕文化底蕴。告别壮美的梯田风光，学生们还走进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坑根石寨，缓步穿梭村巷，切身感受传统古村落原生态的自然意境和藏于一砖一石间的厚重人文积淀。午后，一行人来到金城玩具厂，开启妙趣横生的木玩文化体验之旅。企业展厅内，造型精巧、品类丰富的木质玩具让大家目不暇接。走进木匠工坊，学生们亲手参与木质玩具制作，亲身感悟云和木玩的制作工艺，体会精益求精、匠心传承的工匠精神。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是教育部2026年青年使者交流计划之一。此次研学之旅不仅让美国青年学子真切触摸到云和的山水肌理与文化脉搏，更以文旅研学为纽带，让中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桥。记者李建飞报道。
3: 近日，县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老旧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检查，全方位筑牢居民居住安全屏障。
1: 检查人员聚焦老旧小区的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重点对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道是否被占用等情况开展隐患排查。检查中发现，辖区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非线充电、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消火栓被杂物遮挡、堆积纸箱、废旧家电等消防安全隐患。已完成实现，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落实整改，闭环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县消防救援局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记者林静、通讯员叶欣欣报道。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县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城区白天气温一路飙升至 37.2 度，体感闷热。晴好的天气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洗晒衣物都非常合适。预计未来七天10号前受副高边缘影响，我县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需注意防范高温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紫外线强，出门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谨防中暑。天气变化较快，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日常出行和各类活动。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晴水滩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石塘多云转小雨，23到37度。重头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赤石多云转小雨，23到37度。安溪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雾溪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竹村多云转小雨，22到37度。航厅多云转小雨，22到36度。张家地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大湾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黄家赊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沙埔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苏坑梨园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0: 云和梯田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赤石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7度。小胜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7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

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

0: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快，孙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呀呀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0: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0: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just like fish in a tank. Let's have a little barbecue.

0: 先休息一会儿。慢点，刚才大闸店里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嗯，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你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我是志愿军。
1: 志愿军？你哪个部队的？
0: 26军。
2: 报告各位首长，这次敌军的警戒程度远超伪军，地雷的布置和火力配合都很精妙。
3: 入朝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但是我们八连的战士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 超额完成了任务了。
5: 军长说的对，他们在回来的路上的确是多捡了一盘菜，就像军长说的，从我们八连这口锅里出来的战士都是硬菜。
4: 那个被你打伤的战士恢复得怎么样啊？
5: 特别好，
3: 对吧，连长？
6: 对，
3: 真的特别好。没伤筋动骨，还吃了巧克力，现在已经生龙活虎，浑身都是劲儿了，
4: 是吗？
1: 是啊，
7: 互相扛事儿呢。
8: How old are you this year?
9: Me? 38, sir.
8: This Qin Jiwei is not even 38 yet. There is already an army commander. Get me Lieutenant General James Kings from the 9th Army on the phone at once.
9: Yes, sir.
10: General?
8: General, I have here a file on Qin Jiwei.

0: 橄榄球搅和了一个吧。
1: 马哥，哟，橄榄球呢？
2: 是，
3: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4: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5: 哎，人脸上是灰，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1: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5: 这么厉害了。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来！
5: 哎，快坐，快坐，快坐，
1: 坐！
3: 给你，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6: 包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7: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3: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8: 是，
3: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3: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8: 远没啥，主要是准。
6: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3: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4: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9: 冲！
4: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3: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0: 明白。
11: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2: 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0: 里边呢？您不是在这儿吗？军部在咱们三比一，军部得分，4比1。特种部队的指挥部，
1: ，
2: 我申请加入老八连。为什么？我跟你们说。
1: 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3: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快桶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4: 大勇，
5: 在，
4: 你放心。
0: 老八连获胜。
6: 干什么呀，
7: 局长？我听说26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4: 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7: 是。
8: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4: 参谋长，
9: 到。
10: 吴站长，
4: 全体集合。
9: 是。
11: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8: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

0: 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去。
3: 看完早点睡啊。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上。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

0: 哎，100兆吗？
1: 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这什么破王了，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